0: 场胜利。
1: 那最知名的火烧赤壁，
0: 嗯，
1: 先与周瑜一起想到用火攻，然后又草船借箭，然后借东风，这一把火彻底把曹操大军给烧残废了。
0: 嗯，
1: 这是火烧赤壁。但是呢，火烧赤壁呢是他的第三把火，第一把火有朋友答对了，火烧博望坡。
0: 嗯，
1: 这一战诸葛亮火烧曹军十万之众，
0: 第二把火才是火烧新野
1: 啊。
0: 诸葛亮引诱曹操进城，然后放了一把火，就是对
1: 歼敌。
0: 哎，
1: 第三就是火烧赤壁。
0: 嗯，
1: 所以新官上任三把火是出自《三国演义》，是因为诸葛亮而来的，
0: 由此而来啊。
1: 对。

0: 完了，我感觉今天的问题都好难哦。我想找一个简单的这个问题，我感觉我都找不到。嘟嘟嘟嘟嘟，好，我们接下来问到的这个问题，富含蛋白质，被称为海里的牛奶，是哪种海鲜？嗯，我们说的是战役，我们说是战役。嗯，我们出题其实还是比较那个
1: 严谨的呀，
0: 严谨的。
1: 嗯，
0: 对，你那火烧藤甲兵那是计谋，我们说的是战役。
1: 刚才还有问到那个，就是关于希腊神话当中，宙斯、波塞冬还有哈迪斯分别掌管哪一块儿？哪一片？
0: 嗯，
1: 哪个范围？哪个区域？有朋友答对了。
0: 嗯，一个是天界，一个是海界，一个是冥
1: 界。冥
0: 界，
1: 对对对。
0: 你看《神农氏新史》也知道啊。
1: 嗯。
0: 好，富含蛋白质，被称为海里的牛奶是哪种海鲜？有朋友说是海带吗？紫菜吗？海参吗？生蚝吗？
1: 钠钾含量倒是很丰富。
0: 对。
1: 嗯，所以到底是什么？说到的这个富含蛋白质，被称为海中的牛奶
0: 啊，
1: 嗯，
0: 富含蛋白质被称为海里的牛奶是哪种海鲜？讲真的，这个海鲜我吃的不是特别多，我个人不是很爱吃这个东西。
1: 哦，
0: 就海里的东西，我可能吃的不是特别习惯。
1: 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对，所以富含蛋白质被称为海里的牛奶是哪种海鲜？朋友说是紫菜，
1: 还有说牡蛎，
0: 还有说是海参。哎，我有一个问题哈，
1: 你讲，
0: 我也没上网查，是，就是那天哈，我去一个饭店吃饭，
1: 嗯，
0: 他上了一个海鲜的那个大蒸的那个海鲜，那种蒸的那种
1: 海鲜大咖，
0: 海鲜大咖那样的啊，他上了一个海星，
1: 嗯，
0: 哎，我想请问一下，海星是怎么吃的？
1: 海鲜吃脚里的肉啊，那个脚，它每个脚掰开里面都有那种褐色的肉。
0: 哦，
1: 啊！你不会吃海星哦？
0: 我
1: 竟以为那是装饰、哦，
0: 我以为那是装饰品。
1: 啊 ，sad。
0: 哦，海星是这样吃的？
1: 对，它那个颜色有一点深绿色介于褐色的那个感觉。
0: 没吃过，
1: 就还没有，也没有什么味道，就是海的那种，有点腥的那个，但抹点蘸调个小料。
0: 确定那个不是？
1: 调小料汁是好吃的、
0: uh-huh.
1: 重点在料汁本身味儿不大、
0: uh-huh.
1: 但是要给它，你要给它从背面掰开、
0: uh-huh.
1: 对，
0: 我说叫我直接吃这个海星吗？那么硬是怎么吃啊？
1: 给它切断，然后把肉掰开，每个腿里都有。我没有生吃过海胆，
0: 我也没有吃过海胆，我的没见过，
1: 吃过熟的，没吃过生的。
0: 好，富含蛋白质被称为海里的牛奶是哪种海鲜呢？答案是生蚝。您答对了吗？好，接下来问到这个问题，请问在快餐店肯德基快餐店里面卖的可乐是什么品牌的？
1: 那不就、
0: 就肯德基里面卖的可乐是什么可乐？
1: 嗯
0: 嗯。

0: 肯德基里卖的是什么可乐？
1: 是哪个牌子的？
0: 黄汉可乐。
1: 你咋不说崂山可乐？
0: 肯德基里边卖的可乐是什么品牌的？大家如果知道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啦。哎，现在外面可下了，现在还下吗？
1: 我帮你看一眼。下，
0: 今天这
1: 哗哗的。
0: 那我今天啥也干不了了。
1: 朱金老俩今天没有办法出去拍了，本来准备今天出去拍视频的。
0: 对。
1: 这下的。
0: 那就算了吧，等我回来吧。
1: 好吧。
0: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刚才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肯德基里面卖的可乐是什么品牌的？
1: 哪一个品牌的？
0: 对，
1: 嗯，
0: 有朋友说我今天是不是要穿胶鞋啊？我今天没有必要穿胶鞋。
1: 你看你去哪儿吧，就每个人的活动的那个场地不一样啊。
0: 对，胶鞋这种鞋子哈，我已经好像很多年没有穿
1: 过。这个单品还真的好多年没入过。
0: 对，我感觉穿胶鞋怪无趣的。来，
1: 胶鞋，我、哦、看看哦。
0: 好，刚才问到的这个问题，肯德基里卖的可乐是什么品牌的呢？啊、有朋友说是可口可乐，有的朋友说是百事可乐，反正就这两个品牌嘛。
1: 嗯，
0: 我来跟你说一下哈，肯德基里卖的可乐是什么品牌呢？是百事可乐。
1: 百事可乐，你
0: 那我盲猜一下，那家店卖的就是可口可乐。
1: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
0: 是。好，接下来，哎，那个放声说不难啊，到目前为止我都答对了。
1: 哇，你好棒啊！
0: 好，接下来问到这个问题，希望你也能够答对啊。请问成语“鞭长莫及”指的是鞭子虽长却打不到马的哪儿？
1: 这个问题一问出口的时候，我愣了一下。
0: 请问成语“鞭”。对不起，我感冒破音了哈。请问成语鞭长莫及当中的这个意思啊，就是鞭子虽长、
1: 嗯、
0: 但是
1: 抽不到哪儿。嗯，
0: 对，鞭子虽长但是抽不到马的哪儿，反正马屁股肯定是能抽到了。
1: 嗯，
0: 对，鞭长莫及啊。对，放声说这个真不知道，你看打脸速度可快。
1: 这词倒是经常听，但你要说具体的话还真的有点拿不定。
0: 对，请问鞭长莫及这个成语指的是鞭子虽长、嗯、却打不到马的哪个部位啊？好，这个问题问问大家，有朋友说是马蹄子。那的确打不到马蹄子，那不可能打马蹄子吧？你说你打马蹄子干嘛？
1: 怕他走得太稳了吗？
0: 成语鞭长莫及指的是鞭子虽长却打不到马的哪个部位呢？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然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来告诉给我们。你看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其实答案就是马肚子。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成语出自鲁国左丘明的左传宣公十五年，然后这段这个文言文呢我就不给大家讲了，其中他有说到这样的一句话，说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啊。对，鞭长莫及的意思是指虽然鞭子很长但总不能打到马肚子上，比喻距离太远而无能为力，在句子当中一般作为谓语定语来使用。
1: 嗯，所以你答对了吗？
0: 嗯，啊，接下来又是一个著名品牌二选一啊。世界上最早的牙膏公司是现在哪个著名品牌？ A 高露洁， B 佳洁士。
1: 哦，你别说，这两个还真的都是挺知名的大牌。
0: 对，
1: 嗯，
0: 世界上最早的牙膏公司是现在的哪个著名品牌？高露洁还是佳洁士？
1: 有朋友说 B
0: 佳洁士。佳洁士，我就这两个品牌我都已经很多年没用过了
1: 啊。那你用什么？
0: 我用的是那个呀，
1: 芳草。
0: 哎，真是，
1: 真的，
0: 我真用芳草。

0: 妈买的那个叫什么俊小白啊？
1: 啊？
0: 他是不是叫俊小白？好像是。
1: 好，问了这个问题，世界上最早的牙膏公司是哪个著名的品牌？
0: 嗯，
1: 是高露洁还是
0: 佳
1: 洁
0: 士
1: 呢？好，接下来问到这个问题是咱们的中国的传统神话啊，神话传说当中，沉香的舅舅是二郎神。
0: 嗯，
1: 那么请问二郎神的舅舅是哪位神仙呢？
0: 那这个问题确实是，
1: 对，
0: 考验我们这种
1: 中国神话体系人物之间的关系，
0: 这种综合的能力了哈。
1: 对，那个神话传说当中，沉香的舅舅是二郎神，那么二郎神的舅舅是谁？
0: 是谁？
1: 是狠哥。好，我们先把上面那个问题啊，世界上最早的牙膏公司是现在哪个著名品牌？答案就是高露洁。
0: 高露洁的这个起源呢，可以追溯到1806年。是在美国纽约创立的，最早呢是生产肥皂和蜡烛起家的。在1873年的时候，他就推出了罐装牙膏，也是全球最早开始商业化生产销售牙膏的公司。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如今高露洁已经成为了全球领先的口腔护理品牌，也是目前大众所熟知的著名牙膏品牌。
1: 对，所以答高露洁的朋友就对了，
0: 恭喜你们。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还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通常我们所说的三无产品是指的是哪三无？
0: 哎，你别说，这个词儿也是经常挂嘴边，你要说细揪起来还未必答得很准。
1: 对，我们说的这个三无产品是指哪三无？
0: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感觉自己又支棱起来的朋友，
1: 对，
0: 继续啊。
1: 对，方人说这个我又行了。玉皇大帝，对，没错。
0: 那个
1: 二郎神是沉香的舅舅。那二郎神的舅舅是谁呢？就是玉皇大帝。
0: 哎，
1: 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生活当中都会说到的三无产品，是指哪三无？方生，我想说你答错了。你说的是配料表，那万一这个东西就不是吃的东西呢？那请问它有什么配料表呢？
0: 那这不是吃的也得有，就它里面的成分表吧，类似。
1: 请问有什么成分？请问这个纸，请问是什么配料？
0: 有原生木浆啊。
1: 那叫原材料，那也不叫配料啊。
0: 那就是我说的成分表嘛。
1: 请问三无产品是指哪三无？你这肯定是放眼所有的产品里都要有的，
0: 通用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哎，这个对，鸡爪大王你应该不能打错。
1: 我看一下哈，他
0: 好像答的不完全对哈。
1: 对，你答的也不完全对。
0: 不完全对。
1: 对。
0: 但是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
1: 对。我目前。
0: 要严格来扣的话，差一捏捏。
1: 差一捏捏。
0: 嗯。
1: 对。目前全答对的好像没有。
0: 蹦蹦牙是好吃的，好吃的贼多。
1: 蹦蹦好吃的太多了，我都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0: 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1: 就来蹦蹦随便吃吧，反正你觉得。因为蹦蹦好吃实在是太多了，不知道你要吃什么。
0: 而且你早餐、中餐、晚餐，它各有各的好吃的，怎么给你推荐呢？
1: 对，你是爱，你需求的价位是在多少？你要跟我讲，这样我给你推荐。
0: 那也好一堆呢。
1: 好，我们尝，你需求的价位是在多少？你要跟我讲，这样我给你推荐。
0: 那也好一堆呢。
1: 好，我们常说的三无产品
0: 指的是
1: 哪三无？
0: 没有什么东西，没有哪三样东西。
1: 无耻
0: 啊，
1: 无聊，无味，
0: 你无理取闹。
1: 好，三无产品指的是哪三无啊？这个问问大家啊。有朋友问我们说有没有这个漂流哈，昨天问到的哈，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漂流在7月25号，7月25号啊，我们去到的还是我们老漂流的地方啊，
0: 金刚台。
1: 金刚代销的差距，昨天我网上不是

0: 发了个朋友圈，有朋友说你把行程给我发一下，我说这有啥行程呢？早上我们7点多钟走，
1: 出门了，你最多带
0: 十二点多我们到了，
1: 带点吃的，12点多到了，然后稍微补给一下，换个妆，
0: 我们1点钟左右就开始飘了，
1: 然后进山漂流，
0: 对，
1: 4个人一艘漂流船，
0: 对，3、4点钟我们就漂完回来了，
1: 对。3、4点钟你飘完洗个澡收拾好换身衣服
0: 上车
1: 就回来了，
0: 到家7点多8点钟的样子吧，
1: 7点多钟差不多也就到了，
0: 对，它就是一个如此之简单的一个行程，
1: 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啊，
0: 对，就我们呢，我们就是如果您自己去，您开车去的话，比如说自己开车去，我昨天节目里也说了
1: 不是不行，但是呢
0: 漂流回来会很累，
1: 对，
0: 那开车的人就会非常之累，
1: 因为你在漂流这2个小时的行程当中，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行程当中，你是处在一个身体高速运转的，
0: 跟紧张，
1: 你别觉得你坐在那个漂流的那个艇里面，你就是放松的那种感觉，不是。你比如说你因为它的那个安全措施的问题，你还要手紧握住它那个船艇上的那个小绳，安全绳，
0: 对，
1: 然后你和前后的人之间，因为它座位比较紧凑，
0: 对，
1: 所以你放的位置包括你坐的姿势都可能是属于紧绷的状态，然后再加上你洗完澡之后，哎，相对人放松一点，整个你上车之后，你整个人体的这个生理上的感受是懈怠的，
0: 而且在水里边，因为它这是在凉水当中啊，虽然是夏天了哈，但是它是凉水，你身体还是要用来抵御寒冷的，
1: 如果你这个时候还强行要求自己在保持这个高速开车的一个紧绷感，倒不是不行，但你身体一定会有一些反馈，
0: 对，
1: 疲惫的反馈，
0: 是，你看月半小花的 Neverland 说，去年开车去的，我是玩得非常快，我这么说吧，难为我对象了，真的开车回来的人会非常的累，
1: 对，要不就你们俩商量好，就有一个人玩，有一个人开车，
0: 对，而且人少了也不好玩，因为你跟别人，你去自己去漂流，你跟别人他中间还有打水仗的环节，
1: 你枯木不成林啊，
0: 对呀、啊。今年的那个金刚台漂流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呢，它是安排了很多的
1: NPC
0: 扮演人。
1: 嗯，你不知道在哪一个漂流的环节就会遇到 NPC 跟你互动。
0: 对，所以今年呢还是比较好玩的啊。如果想要报名我们这次这个漂流的朋友啊，可以来跟我们来报名
1: 来咨询啊。左上角这个我们直播间的头像点击关注，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啊，发送给我们。嗯、然后呢，那个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三无产品，我们来给大家来说一下是哪三无，是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和无生产日期。
1: 嗯，
0: 您答对了吗？
1: 所以刚才金小大王就是差在哪儿了呢？就差在说
0: 质量合格证得有。
1: 他说的是无生产地址，但严格来说是无生产
0: 厂家。
1: 嗯。
0: 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
1: 无生产日
0: 期。
1: 嗯，
0: 对，您答对了吗？
1: 所以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说到这也给大家多念叨两句啊。咱们在买一些这个，特别是进口的，吃到嘴巴里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来查看哦。
0: 对，三无产品。但如果现在你要买到一个三无产品的话，投诉都一投诉一个准吧，
1: 对，这倒是

0: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这个，有人说你们吃的早餐大多是三无产品，不能都去投诉吧？谁会去投诉人家啊？真是。但是早餐它应该是会有卫生许可证，
1: 卫餐饮许可证，然后你那个营业执照，
0: 对，
1: 然后包括所有的
0: 卫生证，
1: 所有店员的健康证，
0: 对，都得有，
1: 这都是要有的。
0: 对，而且就是做餐饮的，反正市场局反正去查的还比较多。
1: 嗯，
0: 对，这倒是真的。好，我们接下来就刚才说到了肯德基，我们再说一个麦当劳的事情，不能厚此薄彼啊。请问，国际经济学理论当中有一个说法叫做汉堡包指数，国际经济学理论当中有一个指数叫做汉堡包指数，是以麦当劳的哪款产品的价格来计算的？
1: 嗯
0: 嗯，
1: 那还真的是，你可以见得当年在它盛行的时候，它可以

0: 代表一个经济的一个走向。
1: 对，国际经济学当中的汉堡包指数是指麦当劳的哪款产品的价格来计算的。我们来首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汉堡包指数啊。汉堡包指数是由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1986年提出的，选择了有一款汉堡作为计算标的，核心原因是它在全球百余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而且各地制作规格、核心配料基本一致，能够相对合理的比较出不同货币的购买力，以此判断汇率是否合理。
0: 所以你看，这也是这种标准化操作的这一个优势吧。
1: 对，
0: 它不存在会有一些参差，
1: 是
0: 这种规格呀、质量啊，
1: 嗯，
0: 对，体量上的一些参差，所以它就可以作为反倒作为一个参照物。
1: 汉堡包指数是以哪款产品，麦当劳的哪款产品，
0: 嗯，
1: 就我想觉得这款产品现在越做越小。
0: 我也想讲呢，
1: 它凭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0: 当年真的是这个名字，
1: 对，他凭什么叫这个名字？
0: 当年点他你都得纠结一下，你怕你点了吃不完。
1: 对，
0: 现在你点他你不够吃，朋友们。
1: 他这个太小了。
0: 他是那个面包胚换了吗？换成
1: 还是我贼大了？
0: 由 XL 的变成了 S 号
1: 的。
0: 而且你不觉得它里面的那个肉饼也没有之前那么厚？
1: 也小了。
0: 以前的
1: 薄了，
0: 饼是很厚实的。
1: 对。
0: 现在你怎么好意思舔着脸叫这个名字的？
1: 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因为在我印象当中，你可能也许当时我年纪小，我嘴小，所以我吃的就觉得它大，因为我现在变大了，然后嘴大
0: 了。我当时那个印象我特别震撼，因为旁边有人点，
1: 嗯，
0: 就他打开那个包装纸的时候，你就觉得哦，这个真是好大呀，大到一个汉堡到这个体积的时候，你会震惊。
1: 现在也会震惊吧？
0: 后来震惊他。Excuse me?
1: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答案啊，很多朋友答对了，嗯，就是巨无霸。
0: 哎，也是他家当年明星级的产品啊。
1: 他凭啥叫巨无霸的？
0: 不就是因为他大吗？
1: 对啊，
0: 双层，肉量十足。
1: 对，有朋友说外面下起了青钢大雨，
0: 盆儿都不行了。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阿星，提醒大家啊，在解放路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
1: 嗯，
0: 解放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提前减速，注意避让哈。
1: 提醒大家，今天雨下的非常的大，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啊，
0: 控制好车速，同时拉开与前车的这个足够的安全距离哦。
1: 哎，是。我们来看一下，目前解放路胜利路立交桥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五月广场一直到这个桥的下桥的位置啊，到北边下桥的位置是非常之拥堵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现在呢，这是哪儿啊？这个是朝阳路桥，现在是这个
0: 四个方向压力都比较大。
1: 那个朝阳桥是由南往北的，由北
0: 往
1: 南的方向哈，从上桥处一直到下桥处一直在堵，
0: 就整个桥面上北向南的方向都是大摆长龙的状态。
1: 对，提醒大家哈，今天天气特别的差，这雨就是青钢大雨了哈。
0: 一点不夸张。那也是受到这个台风外围雨系的影响啊，
1: 美沙克，
0: 嗯，这是今年的第10号台风哈。
1: 啊，都10号台风了。
0: 哦，9号每来及法尾来，我们先感受到了10号的风力了。
1: 青瓷说天都黑了，这个天太适合睡觉了。
0: 谁说不是呢？
1: 对，大家上班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MAC 鱼说我都打双闪了，怕后车闪着。这有必要？
0: 他如果就是真的是暴雨如注的这种情况之下，安全
1: 注意一点吧。我感觉有时候雨刮都不一定能刮过来。
0: 对，都刮不明白了。
1: 山河星星姐，你说堵车就证明该修桥了，那延安路大桥不就是快通了吗？
0: 对啊，
1: 对，再等等就快通了，
0: 说不定你对。
1: 但是就我讲句真心话，就延安路桥通了啊，这个天你遇到那种车技差的人，该堵车还爱堵车。有的人那个开车习惯就特别的差。
0: 嗯，
1: 昨天我遇到有一个大哥，压着线在那开，速度还死慢。
0: 他是自己？
1: 他在那玩手机。
0: 哦，我以为是雨大了让他看不清了嘞。
1: 就烦死了！我想真的，你要路上都遇到这样的人，你修八个桥，你把那个淮河都刮成盖子。
0: 你给他修一条专让他走的高速路，
1: 他该堵还是堵，你搁那那样开车呢？还有那个，还有那个人，就是还有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就是那种要变道了，你要变你就变啊，
0: 磨磨唧唧
1: 又不敢变，变了又磨回来，挨不到你，哎我又来了，哎我又走了，哎我又来了，哎我又走了。
0: 你要没考虑好，你就先不动呢。你不要给别人制造这种人为的开车的隐患，好不好？
1: 还有呢，还有呢，就是变道的时候，你可能打个灯呢。
0: 我觉得这个习惯是要养成的。好，你看月胖小花就说，真的是要开慢一点，我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是让你往队里插的。
1: 就
0: 啊，不让你插队的，加什么塞啊？给姑娘都开出路怒症了。
1: 这我也不太好，我也不太好批评别人，因为我
0: 看他就他是不允许他前面队伍有这种情况的。
1: 对。我是不允许别人插到我前面。
0: 问题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不，你不管你是否，你比如说你变道也好，还是你干嘛也好，你果断一点。
1: 对。
0: 但不是让你硬加塞儿。
1: 是。
0: 也不是让你犹犹豫豫。
1: 哎哎，我讲一个地方哈，就烈士陵园门前的这条路，全地路，就有时候你就会遇到那种特别特别烦人的人，压的速度他是头车，因为那条路其实不好超车的，他就开个三四十的，然后后面大家就是
0: 速度就被降下来了，
1: 就后面就压了非常多的车。我一般我看到这样的人，我都要学他。
0: 你在等什么？
1: 开车的时候都果断一点，
0: 不要开小差，不要分心哦。
1: 对。还有呢，我想现在车技不太好的朋友，就这个季节，你真心的，就这个天气，我建议你就别开车了。
0: 哎，你可以那个什么，你可以，比如说你，我包括有的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是一边开车一边听节目，那你就好好听，对吧？我们一再跟大家说，你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安全的之下再跟我们互动，
1: 对，
0: 所以我们特别能理解有些朋友可能听了我们很多年，但是一直也没有跟我们保持更亲密的这种。关系，你比如说可能也没有加群啊，之类的这样的情况
1: 是，
0: 但是你比如说你开车到单位了，你该加还是加，毕竟我们有很多的活动的消息，第一时间还是会在群内分享的。
1: 晚中山人说，你们可以来合肥的高架上列车技，不限速，变道不打灯，都是准起飞速度，匝道里也能开60码。合肥那车技还没我车技好呢。
0: 我是有多，我是干嘛？我非得去这练这种所谓的车技？
1: 不是，我想讲的，我身边的合肥的朋友车技都没有我好。
0: 这么巧，我也是，因为我没有合肥的朋友。
1: 好，那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今天跟大家一起头脑风暴一番哈，我们再给大家来提问一些问题啊。
0: 刚才问到的很多问题，大家也都答对了，你们真的都很棒，因为我们问到很多都是。书本上没有的小知识，
1: 对，这些问题还真的你很难在书本上给学到哈。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要问到的是大学的学分制，首创于哪所著名高校？A 剑桥
0: ，B
1: 哈
0: 佛，
1: C 牛津，剑桥、哈佛跟牛津，
0: 哪一所高校？创新性的研发出了这种制度，
1: 学分制，对，大学的学分制是剑桥、哈佛还是牛津？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波姆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八月份，我们的这个旅行还将进行哈，我们八月份在月初的时候，8月7号啊，我们会有这个到山西的旅行，这个山西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熟悉这样的一个省份，光听到这个名字，但它这个省份里到底有什么，好不好玩，似乎它的这个名声容易被其他的更加知名的省份跟城市所遮盖。
0: 对，
1: 那我们就带大家去探索这样的一个三晋古城，然后就是了解这个山西。大家对于山西有一个句话叫人说山西好风光，去过山西的朋友都会被好风光还有当地的这个居民朋友们所吸引，因为这边的人实在是太好太善良了，
0: 也很热情好客。
1: 是，
0: 那我们这次呢把目的地定在了山西哈，要跟大家一起开启7日游的一个行程，
1: 是一个7天6晚的行程。

0: 程。而这次的这个行程，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它充满了体验感，
1: 体验感非常强，特别是对于孩子来说。
0: 因为对于很多的地方我们来说，去看风景呢，我们就是看听导游讲，讲完了以后就讲完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次我们要给大家有很多的体验项目的安排。我们是坐高铁前往，是从淮南坐高铁去太原。
1: 嗯，
0: 那我们得先给大家这个大巴车送到
1: 淮南南的高铁站。
0: 对，然后呢，然后这个从淮南然后坐高铁去。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到了这个太原以后呢，我们就住在太原了，第二天就开始我们的这个行程了。第二天我们首先要去到的是五台山。这个你一定要搞清楚一个事情哈，就是你要在网上去报这个去这种山西的这个行程，他有时候也会跟你讲去五台山。
1: 嗯，
0: 但你一定要多嘴问一句哈，你们是去五台山山下
1: 看一眼，
0: 对，还是上五台山？
1: 哎，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0: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1: 对，
0: 而我们呢是要上五台山的。
1: 嗯，
0: 我们要上五台山的。而且我们在五台山上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活动啊，比如说我们在那个五台山上好像有那个有教大家去练字啊，就是这样子的。然后有这个登高的比赛，就是爬山的比赛。
1: 然后还有那个，还有就是在那个
0: 中午要吃斋，
1: 在寺庙当中吃斋啊，
0: 对，吃这些素菜。
1: 素斋，对对对。但你不要刻板印象，觉得哎呀，素的有什么好吃的呀？
0: 我跟你讲，不是的，
1: 好吃的素斋真的很好吃。
0: 你先清清肠胃，后院好吃的在后院呢，对吧？
1: 就山西很多好吃的也很多啊。
0: 对，
1: 就这一天只是给你开大打贼开开胃。
0: 对。清清肠胃的，
1: 嗯，然后这一天是我们在这个五台山啊，一起体验和感受的啊。
0: 五台山是那个文殊菩萨的道场，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啊，那个就是四个菩萨主管的方向不一样。
1: 嗯，
0: 你要是想求学业哦，孩子们求学业哦，那一定得去五台山了。
1: 嗯，
0: 是吧？
1: 去，对，
0: 对啊。
1: 诉说你的心愿，
0: 生活的烦恼跟爸爸说说，
1: 学习的压力到这里聊聊。
0: 然后第三天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哦，这个地方是很多朋友都很想去的地方
1: 啊，哦，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景点啊，哦，
0: 悬空寺，云冈石窟，
1: 对，云冈石窟，
0: 还有大同古城。
1: 哎，你看这一天的景点就非常的精华。
0: 对，这悬空寺大家都知道哈，这个就建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的。
1: 然后它这个建筑的风格，包括它使用的这种技巧，也是时至今日都是我们在建筑方面的一个骄傲。
0: 那云冈石窟更是集咱们中国古代雕刻文化一大成之一的这个石窟像哈，石窟群。然后来到这个地方拍照也非常的出片。
1: 嗯，
0: 那大同古城我们登城墙看夜景，看看夜里的这种山西大地是什么样子的。
1: 还有呢，在这一天开始呢，你就可以开启在山西的美食之旅的探索。你比如说可以尝一尝当地的这个浑源凉粉啊，
0: 晋北油酥饼啊，
1: 哎，还有大同的那个卤水豆腐干，
0: 说这个卤水豆腐干特别的好吃。
1: 嗯，很鲜哈，哦，嗯，
0: 很
1: 鲜。
0: 当天晚我们住入的这个酒店啊，是25年刚装修的，它是双床房，每个床都是1.35米。
1: 相较于一般的那个普通标准间来说，它的床很宽，
0: 对，
1: 很宽。你躺这样的话呢，你晚上休息的时候更舒适一些。然后包括有一些我们报名的朋友当中带孩子一起的，你哪怕跟孩子在挤一张床，也不必会有太多这种睡不踏实的这种担忧。
0: 对。
1: 这在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应县木塔。
0: 大家都知道这个应县木塔是我们国家少有的纯木质结构、榫卯结构这种艺术大成吧。
1: 对，也在建筑上面非常有特色的哈，
0: 这个斗拱啊这样的东西在这里边都非常的多。我们在塔下边还会动手探索斗拱之谜。
1: 对，大人和孩子都可以一起去试一试，了解一下，一起来动手看一看这个斗拱。所谓的这个还有包括这种
0: 力学呀，
1: 哎，对对对，包括它这种建筑的哈，在没有钉子啊，在当年的这种工艺之下，这种榫卯的一些特质。
0: 对。
1: 然后呢，平遥古城的话呢，同样我们要去赏一赏夜景，来逛一逛这个明清一条街，也是流传至今。在这里这个古城当中，也可以品尝一下大同的羊杂，还有晋北的莜面。
0: 对，这个地方吃应该是正宗的了吧。然后当天晚上我们住在的是平遥古城。

0: 内的一个四星客栈里吧，
1: 也
0: 是
1: 四星客栈，
0: 对，25年才装修的，而且我们住的是特色的土炕，
1: 这一点还比较吸引人哦。
0: 我这买了土炕，这是什么样的？还没见过。
1: 要烧火吗？回头跟大家一块去看一看。然后呢，在第五天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平遥古城当中有一个非常让女士们、孩子们可能会更属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换古装，拍一套专属的写真，在这个平遥古城当中。
0: 它是这样的哈，就是它这个写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说就你要提供我们的基础款的这个简单的这种妆造的话，它是不要钱的。但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看到那个更好看的衣服啊，
1: 哎，
0: 你要想升级啊，
1: 就它衣服，首先你选择衣服，它就有普款和那种定制高定款。
0: 对
1: 对，如果你就看中那个高定款的话，可能要再加点那个费用哈。
0: 对，但是
1: 如果是普款的话，那就没有什么
0: 费用。
1: 对，就没有什么费用，那就是妆造可能也存在一样的问题。
0: 对，你要想就更精致，那可能就要花钱，
1: 包括你的配饰啊等等。
0: 对，然后呢，我们这天还会去这个地道寻宝。然后呢，这个大家如果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其实也来过这个地方哈，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环节。同时呢，我们还会去宝源老醋坊，因为山西的陈醋大家都知道比较知名嘛，
1: 非常有名。跟我们这地方的醋呢味道又不一样。
0: 它这个醋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为什么陈醋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香醋啊、
1: 米醋
0: 啊有什么区别？
1: 哎，对，口味又不一样了。
0: 那醋的衍生品又有哪些？亲手带大家就是让大家自己动手可以制作醋饮料。对，
1: 来尝一尝哈。
0: 对，
1: 我们也是在这一天当中复刻了这个爸爸去哪儿真人的这个寻宝环节，带孩子们探索课本当中没有的趣味历史。
0: 是，但这一天我们吃的是这个王家喜，是品豆腐看皮影戏。这个也很有意思，对不对？
1: 是，这也是那个山西的一个非遗剪纸的制作。
0: 对，还带大家去扭秧歌。
1: 扭秧歌。
0: 对，然后第六天呢，我们要去到的是这个
1: 煤炭
0: 博物馆。
1: 哎，然后就在这天当中，我们大朋友小朋友们，咱们就一起深入到这个探寻山西的煤矿秘密，去了解
0: 煤炭是怎么形成的。
1: 哎，
0: 它
1: 最矿里的这个煤炭和我们看到的用到的这个，包括还有一些煤晶石。哎，又是它是怎么演变而来的？
0: 我们要带大家亲身下矿去探秘。然后呢，我们还会赠送大家这个煤晶石手串。对，然后当天晚上我们住的这个酒店呢，也是25年新装修的，是1.3米的双床，都很大哈。果然是北方城市大，这个住的地儿都大哈。
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7天6晚的行程当中，为大家安排的环节也好，然后住宿也好，都非常的舒服且贴心。
0: 而且这次的这个活动，我讲真心话哈，体验感拉满。就是你去了以后，你的孩子一定会觉得非常有趣，因为他不会说让孩子就在就每一天就只看景，
1: 看完就写菜。
0: 对，他让你跟就是大人跟孩子都是有参与的，
1: 趣味当中玩中学，学中玩。
0: 对。
1: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体验哦，
0: 干中学，
1: 就是这样。
0: 对，好，那如果你想了解我们的山西的行程的话啊，来跟我们说一下啊。
1: 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之后呢，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扫码加群来了解活动详情。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左上角点击关注，然后把你的联系方式留言告诉给我们。下节目之外，我们会联系大家回应你的问题。
0: 是，这是一个7天6晚的行程，所以就是我们走的也不是特别的急，也是。走走逛逛看看吃吃，走走逛逛看看吃吃，体验，
1: 就不要赶。包括我们出发那一天哈，我们也是中午头子才走。
0: 对，
1: 不要担心。
0: 对，大力雕说宁化府的醋非常好，自从娶了山西媳妇，家里都吃山西醋。哎，大磊，你去过山西，你觉得山西怎么样？对，可能很多这个朋友都觉得
1: 是不是人说山西
0: 好
1: 风
0: 光？
1: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因为山西我真的觉得就是在没有看到这个行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山西是一个很一般的，就是我不觉得山西有什么
1: 吸引的点。
0: 对，
1: 是这个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这次这个山西的行程啊。
0: 所以呢，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
1: 咨询了解，来报名吧。
0: 对，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哦、
0: 啊。有一点哈，就大家都就昨天有朋友说啊，我那

0: 这个山西我觉得很好，但我觉得山西太热了。我跟你讲，你这个真的就是偏见，山西真的是没那么热。我们今年夏天选的所有的目的地都是比较凉快的地方。
1: 嗯，
0: 我觉得山西的吃食哈，对于我来讲
1: 有吸引力吗？
0: 有吸引力，
1: 就那个起码那个莜面我想尝一尝，因为就是咱们蹦蹦之前也有过卖莜面的，虽然不多啊，但是就是总感觉好像是不是做的不太正宗。
0: 对，
1: 嗯，
0: 啊，可以讲讲行程吗？
1: 我们才讲过。
0: 好，你刚打开那个广播，
1: 才认认真真的说完一遍啊！
0: 啊，我给你快速，我给你快速通读一下哈。好，第一天我们从蚌埠出发去太原，但是我们这个车呢是从淮南坐哈，我们给大家送到淮南，我们从淮南一起坐车到太原，我们坐的是动车组去的。
1: 嗯，
0: 第二天呢我们就要上五台山了，大家都知道五台山是我们国家四大佛教名山之一，是文殊菩萨的道场。然后这一天呢我们在五台山上也安排了非常多的精彩的活动，比如说爬山登高的比赛，那获奖的朋友我们就会送出这个一些精美的奖品，同时呢我们中午会在寺庙里边跟这个游客朋友们跟寺庙里面的师傅们一起来
1: 吃
0: 这个素
1: 斋。哎，是。
0: 然后呢，
1: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纸笔抄文。
0: 对，纸笔抄文。
1: 对，来
0: 因为是文殊菩萨道场嘛。
1: 对，所以大人和孩子一起、
0: 你不得展现一下你的文采吗？
1: 抄一抄祈福经啊。
0: 对对 对
1: 许下美好的愿望啊。
0: 是。第三天呢我们要去到的是悬空寺云冈石窟大同古城、然后啊悬空寺啊，然后当天呢我们吃到的这个特色给大家安排的这个美食是浑圆凉粉、晋北油酥饼跟大同卤水豆腐干，据说大同卤水豆腐干特别的好吃啊，
1: 说是那种比较咸香口的，越嚼越香的。
0: 对，当天晚上我们住的这个酒店是25年新装修的，是1.35米的双床，所以是非常的大，让你住的非常的舒服。山西地大物博嘛、对不对？
1: 那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去观赏到世界三大奇塔之一的应县木塔，感受千年古塔的巍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抵达平遥古城，
0: 对，
1: 开启穿越之旅。这一天的时候呢我们会换上美美的这种明清的古装。
0: 第二天
1: 明清的古装。对，第二天的时候我们会穿上古装，然后跟大家去拍一套古风的写真。
0: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平遥古城之内啊、是一个四星的客栈，它是住的是这种特色的土炕。有朋友说炕不是北方才有吗？山西不就是北方了吗？
1: 然后这一天晚上呢我们就可以品尝到大同的这种特色美食，你比如说羊杂汤啊，这样的还有晋北
0: 莜
1: 面
0: 呀，
1: 可蒸可拌的，再拌上那个小料汁儿，
0: 肯定好吃。
1: 尝一尝这里的这个塞北粗犷又醇厚的烟火滋味儿。
0: 那第五天呢，我们还是在平遥古城之内。那这一天呢，我们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我们要拍这个写真啊，
1: 然后去
0: 地道寻宝啊，
1: 去寻宝。这个寻宝的过程就是跟当年《爸爸去哪儿》那个寻宝是也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要走进这个宝源老醋坊，通过真实的复原的场景让大家了解山西老陈醋的历史渊源和它的这种制作的过程，
0: 同时
1: 和咱们这个地方的制醋的这个过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们制作完成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带走你自己做的专属的这个醋饮料。
0: 对，这些都是课本里面有的趣味知识啊。那第六天呢我们就要去到了中国煤炭博物馆，因为这一天啊这个煤炭博物馆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们国家非常大型的一个博物馆，我们学习煤炭知识到底怎么样才形成了煤炭，那煤炭到底是怎么样形成的，怎么样开挖的啊。那同时呢我们会带大家下矿去探秘，同时我们也赠送煤晶石手串。对，然后当天晚上我们就回太原，我们住在太原的一个酒店当中，也是25年新装修的，所以整个我们住宿的这个环境都非常的好，
1: 标准还是非常高的。
0: 对，那最后一天呢我们就从太原返回蚌埠坐高铁，到家的时间大概是晚上7点的样子。
1: 有朋友说是出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我们山西的行程是8月7日出发，
0: 8月7日
1: 13日返程。
0: 对，
1: 7天6晚。然后还有朋友问到价格
0: 啊，价格是3980，
1: 成人的价格3980。那如果是有孩子或者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条件，你比如说60到65岁的这个老人啊，或者是说1.2米以下的孩子呀，65岁以上的老人啊，
0: 对，
1: 那包括18周岁以下1.2米以上的孩子，这个阶段的孩子有没有什么优惠的？
0: 有，
1: 包括还有一些证件的，
0: 有，
1: 也有相应的一些优惠，
0: 高铁票有。

0: 具体问题具体了解具体咨询，
1: 对，
0: 是在3980基础上做减法，
1: 全部是从3980往下减的啊。
0: 对，
1: 就比如说你家孩子比如6到14周岁，那你们家孩子那就是做这个
0: 学生还可以有一个230的一个优惠，
1: 这高铁票能够减415，6到14周岁的，那6岁以下的小孩那你还可以享受到免高铁票，就直接再减815，你这样一下就没多少钱了，对，
0: 所以是在3980的基础上面做减法哦。
1: 对
0: 对，感兴趣的朋友两种方式联系我们啊，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关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这我们后面墙上的这个字儿啊，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之后回复3个数字666，你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1: 是，
0: 然后呢同时呢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我们的头像点击关注之后，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给我们，我们节目之外下节目之后会回复你的具体问题。
1: 我们听此时此刻听到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

0: 时间到了8:50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此时此刻外面的雨下的依旧非常的大，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一个是想要了解我们活动的详情、旅行的详情的朋友，关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了。那完美甄选商城当中想要了解具体产品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蹦布广播，搜索关注蹦布广播。今天发送数字3，你将看到的呢是林博士玻尿酸钠的舒颜熬夜面膜，一共20支，它呢是次抛的包装，随拆随用，你就不用担心反复打开之后膏体会变质，干净卫生，出差旅行的时候把它放在包里面也不占地方。它呢是一款急救面膜，它和普通面膜不一样，搭载了全分子量的玻尿酸钠技术，水分能够实打实的渗透到皮肤的底层，敷完之后明显觉得皮肤是喝饱水的状态，肤色也是水光级的透亮，所以不管你是约会、出差、上镜之前用它来急救都特别的合适。观其100克要129，我们广播专属的活动100克只要89.9，同时这还没完啊，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到手的话这样的20支只要59.9，算下来一次一支不到3块钱。所以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证，支持鉴定赠送给大家预谋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熬夜党干皮经常化妆的姐妹朋友可以搜索关注蹦布广播，就可以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林博士家玻尿酸钠舒颜熬夜面膜的链接了。
0: 好，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1: 明早见，
0: 拜拜
1: 拜拜。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朱城优福一卡通。

0: 厦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

0: 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4: 都说雨天和音乐呢会非常非常的相配，那此时的两个小时交给甘露，和你听一些经典的歌，和你放松自己的身心。这里是岁月如歌，张学友，人在雨中。

张学友的人在雨中啊，要做好准备，今天会有一场强降水过程。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雨落诸城，昨天夜间开始电闪雷鸣，雷暴大风，强降雨强势来袭，清晨的暴雨给出行带来不便，所以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雨的措施。雨天路滑，视线受阻，驾车出行的朋友需要谨慎驾驶，稳妥出行。在今天上午的8:27啊，蚌埠市气象台变更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在6小时之内市区及三线仍有强降水，最大的降水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预计今天白天我市仍有明显降水，并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暴雨，最高气温28度，偏南风转西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今晚到明天阴天转小雨，25到33度，明晚到后天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4: 岁月如歌，情有独钟。下面我们听那英。说到那英，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她曾经在唱山沟沟时段的音乐时光呢？到现在她的变化是非常大的，纤瘦、时尚、幸福，其实还有洒脱，真的是活出了越来越好的女性的样子。此刻我们在那英的歌声里听一听自己的故事，欲走还留。

0: 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如果想通过别人的歌回味自己的故事，欢迎来到我们的岁月如歌。刚刚给你一首邰正宵的《心要让你看见》，下面和你听王心凌。生活当中很多人觉得文艺的女青年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在拍照的时候抬头拍天，低头拍鞋。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跟着王心凌听我很好。那么你呢？在她的歌声里试想一下，夏天一个人的球鞋能不能走到我们笑闹着的海边。

如果此时想继续听悠悠淡淡的感觉，然后淡化所有的快乐悲伤，又或者是所有的爱恨情仇，那选择吕方在1984年，他和张学友并称为双子星，歌唱实力也可见一斑。我们听他的《爱一回，伤一回》。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2: 光阴斟满，声声悠扬。欢迎继续锁定调频收听岁月如歌。当年徐佳莹与前男友分手，她觉得不如将自己的这一刻的感想化为音符，爱情就这样让文笔更好，让旋律更动听。此刻我们听一首徐佳莹的《不难》。

终究是要走过那一段，然后才遇见自己的真命天子。现在我们看到结婚之后的徐佳莹更加的美丽轻盈，然后在她的一些获奖的场合呢，她都会向台下自己的老公挥手致意，而那一个真正爱着她的人往往都笑得更加灿烂。不怕兜兜转转，因为期待和相信的是最后的美好遇见，然后牵起手一直到永久。

0: 刘德华的真永远，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林博士的玻尿酸钠舒颜熬夜面膜五克20支装的，今天到手是89.9元，但是如果你添加客服微信的话，还可以再减30元，到手呢是59.9元，算下来一次不到3块钱。现在你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3来抢购了。每次熬完夜，脸蛋都像被抽干了水分的蔫黄瓜，暗沉、干纹、泛红全来了。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急救搭子，就是这个林博士的熬夜面膜。它呢和普通的面膜不太一样，搭载全分子量的玻尿酸钠技术，水分能实打实的渗进到皮肤的底层，敷完明显感觉皮肤喝饱了水，肤色水光及透亮，不管是约会呀、出差呀、上镜啊，用它急救都是特别的合适。那最方便的是5克一支次抛包装，随拆随用，不用担心反复打开之后膏体变差，干净卫生，出差旅行放包里也不占地方。官旗是100克，要129元，咱们广播专属20支刚好是100克，只要89.9元，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到手只要59.9元，算下来一次不到3块钱。正品保证，赠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熬夜党、干皮、经常化妆的姐妹，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0: 小孩子。
1: 陶喆的一首《你的歌》，这首歌写的是一个挺常见的情感场景，你很喜欢一个人，但对方觉得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陶喆的处理方式呢很有意思，他没有把这个故事唱成一个悲剧，反而用轻快的旋律还有直白的“爱你没道理”来表达那种就算没结果我还想试一试的心情。尤其结尾那句“希望他比我爱你”，还是你的歌，又把整首歌的基调往回拉了一点，从冲动变成了温柔，像是一个人想通了之后给自己找一个台阶去下。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刘力扬《谈感情》。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任贤齐的心太软呢，这是来自滚石唱片一位被称为是最叛逆的制作人小虫的创作。当年就是他力排众议发掘并一手捧红了任贤齐，让这支心太软红遍了两岸三地，无论是引进 R&B 还是灌注中国风，或是率先投入电影配乐的领域当中，小虫在音乐世界当中就是一个勇士，永远不满足于现状。那也正是他这种革命的性格，让他帮助过潘越云、李丽珍、梅艳芳、张惠妹等众多的大牌歌手摆脱了事业的瓶颈期，重回事业巅峰，也在作品上面创造了非常多的奇迹，像《我是不是你疼爱的人》、《我可以抱你吗》、还有《亲密爱人》等等，这些歌曲啊都是由他所创作的，以及李丽芬那些非常中国风的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爱不释手得意的笑》等等，也是来自于他的创作。那接下来我们听一听阿妹的这首吧，《我可以抱你吗》。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5: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美梦成真，这是来自许茹芸的演唱。我想一天当中总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吧，哪怕是独处的，和这些歌在一起，和曾经的自己在一起，

让我们把时光稍稍的拉近一点，和你听到南拳妈妈河流午后我经过，方文山填词，周杰伦谱曲，和你在歌声里找一点有一点粘牙的，有一点微甜的，透明的，好像糖果般浓郁的欢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

0: 球媒体。
1: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辛晓琪所带来的一首《女人何苦为难女人》，这里是岁月如歌。刚刚我们听到的辛晓琪的这首歌呢，也是她在滚石唱片1997年推出的全新唱片当中所收录的歌曲，也是专辑当中的标题曲目，可以说是延续了辛晓琪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唱片的文案当中写道，只有辛晓琪最懂得女人最脆弱的灵魂，世界如此辽阔，男人不止一个，如果世间男子已经伤人太深，女人又何苦为难女人。所以呢这一句歌词后来也成为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爱情观，也成为了疗伤歌后辛晓琪又一首哭诉型情歌的代表。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一首《红尘客栈》。那在听这首歌曲之前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吧。它是林博士的玻尿酸钠舒颜熬夜面膜，50克20支装的，今天到手呢是89.9元，如果你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到手呢是59.9元。现在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你就可以抢购了。每次熬完夜，脸蛋都像被抽干了的水分的蔫黄瓜，暗沉、干纹、泛红啊，全来了。所以给大家安利这个急救搭子林博士熬夜面膜，它和普通面膜呢不太一样，搭载了全分子量的玻尿酸钠技术，水分能够实打实的渗进到皮肤的底层，敷完明显感觉皮肤喝饱了水，肤色水光及透亮。不管是约会呀、出差呀、上镜啊，用它急救都是特别合适的。最方便的呢是5克1支次泡装，随拆随用，不用担心反复打开之后膏体变质，很干净很卫生的。你看出差旅行放包里也不占地方。关其100克要129元，咱们广播专属20支刚好是100克，只要89.9元，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到手只要59.9元。正品保证，赠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熬夜党、干皮、经常化妆的姐妹，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你就可以抢购了。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跨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都在这段电波里共同读一本书。我们读一本书，常常是为了逃离眼前的日子，可读着读着又发现，那些最打动人的段落，偏偏都在写你最熟悉的日常。一杯凉了的茶，一条走了无数遍的路，或许真正的远行从来不是去远方，而是重新看见手边的东西。各位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这本书，关注的就是当下生活中发生的一些变化。这就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鲁敏的长篇小说《此时此刻》。有人说，中国文学擅长写土地、写历史，却极少直面我们身处的经济生活，而这部《此时此刻》恰恰把镜头对准了那个坚硬又真实的命题：市民与经济的关系。这就像土地与农民的关系一样，有起落，有四时，同样庄严，值得书写。这本书的主人公艾胜春，人称女宋江，从乡村一路打拼到城市，爱拼爱赢，却因为一次投资失败，连带着十一位亲友陷入困境。从赢家到苦主，从高峰到低谷，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亏钱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失去之后如何用最务实的方式一点点重建人与世界连结的故事。鲁敏说，他写的是此刻，是当下每一个被金钱裹挟又渴望挣脱的普通人，而这本书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与财富、与他人、与自我之间那些隐秘而真实的纠缠。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此时此刻，在失去的尽头寻找情意与勇气。

此刻》是70后作家卢敏的第10部长篇，起念久之，徘徊数年，50岁动笔写作，53岁交稿。作为一名长期主义者，卢敏写作30余年，出版28部作品，450万字。时事转折，意外降临，主人公艾胜春突现命运低谷，从赢家到苦主，同学少年、故交旧友、半生爱侣、血缘至亲等由此遭遇多重丧失，一应日常的秩序与信任陷于道中泥泞。一种孤勇与11种痛，贪嗔痴中各自打转，起伏飘移，每一瞬时的决定与选择皆源自喧嚣的过往，也通往漫长的未知。

0: 长篇小说《此时此刻》以明快短促的叙事和强烈的时代速度感，呈现了一群普通市民在金钱风暴中的情谊与选择。小说的女主人公艾胜春是一位前媒体人，擅长搞钱，能拉带起亲朋好友一起投资理财。卢敏说，自己和很多人一样，最初讲搞钱二字时羞于出口，多年的教育让中国人习惯了君子不言厉，但金钱恰恰是决定社会关系、家庭教育、三餐日常、梦想高度等等的核心存在。经济是文学的，但我们在文学里却很少写它。从金色河流到此时此刻，卢敏持续探索中国人与金钱的关系。他认为，当代市民与经济的关系某种程度上等同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写以前的生活，那现在的生活谁来书写呢？当然，确定写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卢敏在超市门口听到的一段对话。联想起这几年经济形势所出现的一些变化，卢敏感到这本书到了他该下笔书写的时候了。我们来听卢敏老师的分享。
1: 马老师好，非常高兴再次来到咱们的节目，跟各位读者相遇。这一次的新作品《此时此刻》，在写作之前，其实准备了很长的时间。它有一个背景啊，就是我不知道您和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感觉怎么样。就是我总有一种对这个五六年的一个理解和观察，就是说我们在前面三四十年，从改革开放以来的那种高歌猛进的那种迅速发展一个大环境当中，好像突然来到了一个经济速度调整的，或者说是变化的，有起有伏的跌宕的一个阶段。然后我就感觉到，我们过去大家好像生机勃勃的、习以为常的那种上升、那种得到、那种积累的那种激情，仿佛来到了另外一种气氛当中。然后就这个外部环境让我意识到，就是我们能不能在长期的得到，或者说长期习惯于得到的那种惯性当中，怎么样来面对和处理当下的这种新的外部世界、新的经济环境，或者说可能会降临到我们每个人头上的那种失去，就是这个主题我们能不能处理。那么就说到您刚才说的这个在超市门口听到的那段对话，人们用比较平静的话来谈论他们的损失。其实在这个对话之前，就是三五年之前，我曾经就是在我们家附近，我跟我们好朋友聊天，他们呢谈到他们身边的人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投资啊、理财呀、有各种各样的故事，给我一种就是感觉，就是说好像我们大家对于这个经济环境的变化，或者对于失去的这种应对的能力，仿佛是很重大的一个命题，或者说这个命题能不能用文学的方式来处理它，我当时是存着一个问号的，我把那个问题留在我的心里面。但是随着这几年大家一起走过这些年以后，我再次听到了这段对话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就是说我们街头的、我们不认识的这些大街小巷里面的面孔里面的这些人，他们可能已经用他们的方式在处理、在面对这个生活中发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失去，或者说是考验，或者说是人生的低谷。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外面的这个铺面，突然挂一个牌子，就是说店铺招租，或者说这个老板要转出去。哎，再过了一段时间，在同样一个地方，他又门口摆了很多的鲜花，他又重新开张了。哎，他又重新找了一个道让自己起来了。你包括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那种小铺子，好像看起来也不是特别景气，但是他总是能够，比如说到了像现在天热了，他们就批发冷饮，或者说批发一点西瓜来卖。到了天冷了，他们就换成草货，换成什么干货，换成年货。哎，他总能让自己就是无论如何，只要有一点可能，都要就是能够顽强的，能够把自己的生意做下去。就是我看到这样的街巷小景，包括听到超市门口这样的对话，我就突然意识到，就是说我们在烟火之中，在街巷之中，在我不认识的这些陌生人当中，他其实已经把我的那些担忧的问题，或者我所焦虑的问题，我所思考的一个文学的这个问题，他们已经用他们的那种柔韧的、坚强的、强健的，仿佛已经在化于日常的一种方式，在处理着他们对于失去 他们的一种方式。所以正是这些面孔，这些我不认识的人，他们的一些强健的心态，帮助我找到了这个写作的动力。我想我很想把这种民间的先以我的笔所形成的强健的心态，能够用文学把它表现出来。
2: 作者卢敏，1973年生于江苏，1988年开始小说写作，代表作《金色河流》《六人晚餐》《奔月》《梦境收割者》《虚构家族》《不可能死去的人》《墙上的父亲》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冯木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作品译为德、法、瑞典、英、西班牙、意大利、俄、日、土耳其等17种语言，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首届西湖作家。

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小说开篇的一段描写。主人公艾胜春有着非常活络的搞钱的思维，这是一个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能见到的人物。以前很流行讲一个二八定律，指两成左右小比例的关键因素会决定和左右到八成的成败得失。不止经济学，做管理的、做市场的、做教育的，大家都喜欢胡乱套用。艾胜春的十根指头也有点二八开的倒挂效应。从刚进报社做小记者跑条口，到后来跑广告、做发行、搞三产，艾胜春虽没干出大名堂，每一成也算是不错，拿过好稿奖，跑下的广告与发行量打破过部门记录。他靠的就是一路敲键盘、拨电话、打手机，且八根手指头就够了，还有两根他留给艾曼达。另开一份田地，另做一份试体，合适搞钱。艾曼达拉丁语里是可爱的意思，跟爱不爱的无关，当年随着时风取的英文名而已。可人就是这样，哪怕你人站在阿姆斯特丹史基甫国际机场，只要后面有人一喊你老家的乳名，你马上就会脸塌脚垮，浑身落一层土。而叫了这艾曼达就别有派头，就现代都会了。他的搞钱不是苦哈哈熬秃头的搬砖扛带，是真的只要两根凌厉的指头，这头账上出去，另一头账上进来，钱生钱，就生出了艾曼达的小乾坤小富贵。艾胜春当初读的是县城师范，哪懂得经济与投资啊，现学现卖都来不及的。再说这还得有内部信息源，能抓住政策空间，能打的时间差等等，太复杂了。艾胜春用的一直都是轻巧劲儿，跟人找到某个人，认准这个人，然后跟紧着

行政部门通上路数，尤其后者，小小草民这一辈子不是这事儿就是那事儿，总归要烦恼到拜托到你来我往三转两转，某一方的土地爷或是财务总管或是能人处长都成了朋友，朋友嘛就有福共享，那是光景最好，万物上升，爱胜春虽不能赶得早逝，起码不会落下趟，大佬朋友们刮油吃肉他也能混点汤水。比如楼市旺盛时，新楼盘都要抢筹子抽签，他就跟在消息灵通人士后头去抢，抽得多了总归会得签，中了就东拼西凑果敢拿下，瞄准时候转出稳赚。最得手的一次，摇到城中大热户型，一把头竟得45万，也跟小老板们拼过门面房，几部车子一起绕着新开的城区5公里8公里的画半径，看好一两处抬石头拿下，赚得大家分，还麻着胆子赶过2波海景房，一波在海南清水湾，一波在胶东威海，前者小赚落袋，后一波踩在尾巴上，险险地出手差点给咬住。总的说来，他最肥的收获就是在房子上，他而今自己住的御花园小区，另有高新区一套大的，北郊一套小的，都是那些年沉淀下来的。还有股市，艾胜春也吃过几回对儿圆，一圈人物坐下来，不是第四句就是第五句就会谈到股市，总有人会神情秘密地讲内部消息，哪一只哪一只放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又要拉，消息跟消息不同，他得判断看是什么人什么情况下对什么人讲的，是纯属吹牛还是说漏嘴，还是懂行情，还是重要关系之间的地话，看好了该杀进就跟，该出手就撒，10之6-7蛮好。可惜后来碰到2008年的大熊市，虽有行家在前，可行家都自身难保，何况他比行家还慢了一步。最惨的一只20万跌成了3万，3-4年都没缓回来，等于他把蓄的一池水给走掉了一大半。就像他最讨厌听人拿来打比方的奥数题，这水龙头进水，那水龙头放水，请问要多少时间这一池水会被放空？股市比房市凶多了，真是伺候不了。艾胜春寻摸着得改道，别真把他的水池子给耗光了。差不多也就这个时候，他认识了郝丽。郝丽比艾胜春小一轮多，老家南通，家里做纺织品生意，读的是经济专业，干过一阵子咨询，现在一边帮家里打点海外市场，一边念着在职的 MBA。 艾胜春知道早些年读 MBA 的都是乡镇小老板，吭哧吭哧光脚徒手干出来，想想差点意思，就再镀一层表一层，到了郝丽这样的商二代商三代，生下来钱就到了脖子，实体生意是瞧不上的，一开口都是做平台做风投做融合。他 MBA 的同学与外聘教授里头不少都是顶层人物，顶层这是郝丽最爱用的词，顶层设计，顶层架构，顶层思路。郝丽身上有一种时代气象与未来趋势，艾胜春很乐意听他讲话，总觉得能蹭上点什么机会。两人是在一场乱糟糟的神仙宴上结识的，做东的老板广结善缘，热烘烘地拉了各路人马，相互间有一半都不熟识。被奉为上宾的是位资圈大佬，倚老卖老，加荤带素，男人敬他得3杯起，女人敬他得喝交杯酒，先要小交杯，再要大交杯，还有大大交杯。郝丽肤色粉白，调染了几缕耀眼的红发，着无袖蓝裙，大佬的眼珠子粘住了他，几次三番穿过他的腰，拉起他的手来喝交杯。郝丽个子高，胳膊不善打弯，一喝交杯，那大佬简直都能咬到他胡子了，场面实在难看。艾胜春心中火起，看着大佬舌

0: 头已是肥了，便一掠短发，满上两杯，说几句笑话，横加一拦，硬生生把对方干倒了。替郝丽，也替桌上的其他女客挡掉了后继的为难。两个人就这样随后乐呵呵地偏坐一隅，自在地吃喝瞎聊。同性间本就不需要寒暄包裹，艾胜春与郝丽当日开口相聊的都是根本部分，是各自的来路与现状，经历的奇绝或平常，发现共性甚多，都还是单身，自认为是理想主义者，瞧不上要死要活的爱情分子，都是着急性子，讨厌拖延症与懒骨头。最重要的，两人的毛细血管里都奔腾着热烈诚恳的欲望搞钱，并对此毫不掩饰。什么才是牢靠的终身伴侣？钱，这就是他们的众里寻他千百度，甘愿为死去风露立中宵。他们碰碰杯子又强调，这可跟性别没关系，男人女人都一样，这是无差别的要义。没钱万事都是苦中苦，有钱你我都成人上人。他们快活地争抢着发表高见，也都估出了对方的体量，各自的小池子里已蓄着些金水，甚至还都有个英文名儿。不论大处小节，他们都谈得拢。从小说《金色河流》中的民营企业家，到此时此刻中的普通市民艾胜春，卢敏这些年持续以文学的方式来处理当下社会最棘手的财富与经济问题。写作的难点不在于金融知识，而在于塑造经济理性与人情道德并存的现代人格。那么在创作中，卢敏是如何把握这种平衡，避免让小说沦为金融案例或者是道德说教的呢？我们继续来听卢敏老师的介绍。
1: 马老师真是不愧是我们文学的多年的关注我们文学当代现场的，提的这个问题特别专业。因为其实说到底，写小说它终归是要写人，写人和他的命运。所以我这个书里面呢，就是说诗心的背景是刚才我们讲的是一个投资失败的一个经济的故事，但是其实这个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痛苦，有失去了他们亲人的痛苦，也有在职业生涯当中没有获得自己预期的职场的回馈的痛苦，有关于名利的痛苦，也有那种就是两性关系的痛苦，或者说家庭代际关系的痛苦等等。在这些痛苦当中呢，还有这个主人公和他的这个中年这个恋人之间的爱情，还有另外一个女主人公和他的一个冬子之间的爱情。就这两种爱情其实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典型的爱情，但是我认为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情感在金钱当中所碰到的挑战和人们的真实的心理的这种波动。然后还有三段友谊，关于友谊啊，就是说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感受。我觉得友谊其实有的时候它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好像天长地久，它有的时候是接力式的，你好像跟这个人一起走了个五年六年，你们是同学期间的好朋友，然后你跟另外一个人可能走了五六年，你们是青年时代的好朋友，然后再走走走，可能有另外一些人成为你身边的好朋友。这种友谊它是接力式的，但是它又有某种弹性的一种托举，就让你在碰到某种痛苦的时候，他会以友谊的那种方式若即若离的来包容你。所以我这里面呢，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想呈现这种由于经济变故之后所产生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微妙的情感的变化和他们所遭遇到的考验。就是人都是一个有心肠有心肝的，他不是那么斩钉截铁的说好像要么就好要么就翻脸，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么再回到我们这个小说的主人公艾胜春，他呢是一个第一主人公，在他身上特别体现出我们文学里面经常讲的这个性格及命运。也就是说我这个小说它其实还是服务于人物的塑造。这个艾胜春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女宋江一样的人物？他为什么会说哎，我这个有一个挣钱的门道，我要带我的好朋友们，带我十几个好朋友一起去挣钱？这是由于他从小的一个性格，他非常的要强要好，他就特别想让周围的人都喜欢自己，想通过自己帮助别人的方式来证明哎，我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是一个人人都喜欢我的人。

0: 这是他的天然的一个性格。由于他从小在乡下长大，来到城里面，他就特别想讨得别人对他的欢喜。这种性格决定了他最后想，本来想跟好朋友们有福同享的，最后变成了有难同当。那这就是这个小说的一个故事的开始。那么到后面怎么样让自己站起来呢？说起来还是这个性格及命运。因为当他陷入谷底，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翻身，也没有力气来翻身的时候呢，他又有一个他的这个不开眼的一个老朋友跟他来求助，来求救。他这个人呢，只要别人向他求助求救，他就觉得哎，我一定要把我这个羽毛张起来，要显得我很能干，要帮助别人。所以这是一股子力量，让他觉得我一定要去帮助这个人。他这一帮助别人，就发现我怎么样才能帮到别人，我还是得干起活来，我得做起事情来。就是说我不能躺在这儿，就是因为我失败了，我从此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所以他这种性格决定他说，我不可能说缩在家里面就咀嚼着自己的痛苦，从此就躺倒躺平什么都不干。所以是他的性格使得他起来了。
1: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们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花城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鲁敏的最新长篇小说《此时此刻》。好，稍后回来继续我们的分享。

0: 只羊，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心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

0: 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切似乎都关涉金钱，然而金钱的尽头，金沙交界之处的尘埃中站着的永远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柔软的人，是沧桑离合无法舍弃的人间情谊。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花城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鲁敏的最新长篇小说《此时此刻》。这部小说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就是爱胜春投资的金融理财产品新海丰暴雷，由此牵连了一同入股的朋友、同学、保姆，乃至与爱胜春暧昧的大学研究员徐展图的卷入。因为这一场暴雷事件，书中的人物也纷纷遭遇了各自的人生危机。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节选阅读这一段内容。

新海峰这产品确实端正结实，是紧密的老式榫卯结构，是有人料理擦拭并上足发条的大摆珠。每六个月的节息时间一到，当当当，五湖四海准时到账。好利与爱生春的摇钱树，像是分叉出十几个兄弟姐妹，在走走停停的车道上，在屏幕照亮的暗处，在风雨天的酒馆小聚里，在翻动日历的计算与等待中，摇曳着洒下人们应得的利钱。每回分账，好几个人都会借机再次表达庆幸与感激。看看，整个世界都被新冠这条巨蟒咬住，太狠了，都一年多了还没个头呢。环球同此凉热，万国百业瑟缩，新海峰竟能如此坚挺有幸，如此恩惠不断，多么安慰人啊。停车场钢钉树时不时给爱胜春送上各种绳边结、福字、艾草包，都是他病歪歪的老母亲在床榻上做的，医药钱可就指着这利息呢。老人说要保佑爱胜春出入平安，长长久久。这钱又不是他爱胜春赚出来的，这小玩意儿红红绿绿的有点土，可老人家费时费心。爱胜春把车上以及家里的门把手都挂满了。林阿姨给爱胜春带过几次藕粉，说是老家宝应的特产，古时叫鹅毛雪片，孝敬皇太后的贡品，最是补养。有一次还抱来两只老鹅给他做大鹅炖土豆，并让他给郝丽也送去了一大锅。程敬总更是送过他两回国外牌子的化妆品，话说得暧昧兮兮的，顺手买的，你跟我老婆一人一份，又亲热的试探能不能介绍他直接连到上家，想再加个几百万，这利钱实在拿得太快活了，他连生意都不想做了。行啊，他比我小十来岁，个头1.73米，芳名郝丽，你自己约吧。程静一听嘴里直抽气，脖子后的槽头肉堆得更加拥挤。啊，还是个女将啊，也单身，就你们俩铺这么大个摊子。他惊疑地看着爱胜春，没再提家头的话。周震则当真做起了周大师，他已推掉了好些个活，言谈也变了，翻作一种傲慢不羁的艺术家的派头。他时不时来找爱胜春谈心，一坐就老半天，知道吗？小圈假假，其实我最厌恶的就是商拍，棚子里爬高上低，挪来摆去，哎，都以为我是图那点小钱，恰恰相反，为什么我那44万一分都没用？我想好了，等新海峰连本带息出来，就不再接任何脏活，就一心一意地只做艺术。圈儿，你这等于是成就了一个未来的摄影大师啊。哎，你是不是早就看出我有天赋？哎，其实我心里也老早就认定了你，从2年级那个暑假，那天我额头发烧，

心里也发烧，你就是我唯一的小圈佳佳。周震简直像是情意绵绵地瞧着他，哈哈，听听他这牛皮吹的，这恭维话说的。不管怎么说吧，一方面艾生春确实挺得意，各方的谢念让他甘之如饴，可谓有功受禄。另一方面，他也很服气徐展图，做学问的人还是厉害，能抓住问题的核心，可不就是给他说中了吗？甭管这外头怎么闹腾，人类就是一天也离不开能源，新海峰就是他们这些人的小小太阳，无论如何他都会准时升起在地平线之上。没有人知道未来的变奏正在发生，像大海深处的震源，丝绸般光滑的海水之下，马里亚纳海沟深处的那个点正在轻轻震动，无声地冒着细小的气泡，气泡缓缓升腾，慢慢变大，向着既定的方向狰狞而精微。到第五个半年的结息期，本应到账的日期过了十天，过了一个月，始终等不到钱，却听到各种各样的凶性噩耗。某某西洋红康养公司暴雷，某某控股资金链断裂，6800名投资者预告无门，某某某因计划的风投涉诈85亿资金，某某集团高管失踪，运营停摆等等，空气有点紧张起来。也有人沉得住气，哪能呢？有掉下去的，就有挺住的，不可能都中招吧。又拖了漫长的两个多月，10月14号早上8:30，来了一张文质彬彬的通告，空面无当的几句，意思却是明白的，周转困难，兑还无期。郝丽从傅同学那里得到的消息，第一时间转给了艾胜春。傅同学那叔叔前一天晚上为此突发脑梗，还在抢救中。

0: 投资有风险，但是小说中爱胜春在可以免责的关口选择了主动承担人情债务，选择了这种在现实中可能被视为犯傻的做法。那么卢明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怎么看这种选择在今天这样一个契约社会里的价值呢？我们来听卢明老师的分享。
1: 爱生春到底是在逆流而行还是顺流而走，我觉得这里面要看一个权重的考虑。因为爱生春她是一个中国的女性，也就是说她身上带着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对于人情义理、对于信任、对于托付、对于这种朋友之间的道义的那种传统的感觉。她老觉得就是她有种很顽固的想法，就是说别人如果信任我，如果把这个钱因为我的原因去投了这个钱，那这个里面就有我和她之间的人情、我和她之间的信任和一种托付。所以这种我们仿佛来自祖先的这种基因里的这种骨肉里面流淌着的这种人情，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重要的、庄严的，你也可以认为是束缚，但也可以认为是对他的某种托举和定义。他就认为我必须对这个人情义理信任来负责，这是一个他背后的一种力量和一种这种道德的一种传统、人情的传统。另外一方面呢，他老也在讲，他说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干嘛，不就是我作为认识的这个前后脚、左右手跟我一起走的朋友嘛，有的是小时候陪我走的，有的是我到了城里面跟我一起上夜校的朋友，有的是报社里面的老领导把我提拔起来的朋友，就这些人都是看着我长大的，都像我身上包裹着的一层层的这种裹着我的一种护围、一种围挡。我如果失去了这些朋友，我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太孤独了、太荒凉了？所以他身上还有一个三四十年的这种友情的这种他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他实在不能丢下这些友情，不能够翻脸无情的就离开这些所有的老朋友，觉得就是我就是翻脸不认人，就是说你们大家当时签了合同，我就爱管不管，我再也不要管你们。也就是说，3000年的这种人情义理和他。

0: 三十年的这个友谊的这种浓度，使得艾森村走到这个现在，他不能够简单的说我们就按照这个契约，按照这个现代的经济这个冷冰冰的 理性的关系来处理这次投资失败，你认赌服输，你赔了就是赔了，跟我没有关系。所以他身上这个选择，你很难简单的定义他是逆流而行还是顺流而下，还是说是一个简单的犯傻，或者说我们认为是个打引号的高尚。我都觉得他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典型的东亚人，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当中那个人，走到了这个阶段他特有的一个矛盾。你如果说我们再往后面走个三四十年，我们走到了像一个就是说大家对于这种契约或者对于投资已经有了就是说非常就是成熟的一种看法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做这种痛苦的选择。所以他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矛盾，这种抉择，这种左右为难的这种张力，我觉得是一个走到此时此刻的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通往现代资本理性当中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为什么这个书定义为此时此刻呢？它其实也是跟这个我们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我们人和这个经济之间的关系，人的现代人格的建立处于一个什么阶段是有关系的。
1: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家鲁敏全新长篇小说《此时此刻》。这本书以南方沿海沿江地带的人文经济叙事，直接展现罗曼蒂克退潮后的务实派人格与审美伦理。主人公艾胜春是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在人生的低谷重新出发，在失去的尽头寻回坚韧不灭的人间情谊。小说中主人公艾胜春代表了在命运的起起落落中成长的普通人，他们对财富的渴望是推动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艾胜春一度和身边的社会关系一同走入低谷，用务实行动重建人与人的连结，这也是当下人们最真实的生活态度。
2: 小说中设置了艾胜春与闺蜜郝丽的对仗，投资失败后艾胜春因自责而陷入挣扎，郝丽则以白纸黑字风险自负的现代理性应对。那关于这两个人物，我们继续来听卢明老师的分享。
0: 这个艾胜春和郝丽确实是在我很多次那个读者分享的过程中大家讨论也比较多。其实我倒也不是有意的来做这种对照式的设计，而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这种相对应的观点。就是前面我们也讨论过，就是要么就是说你认赌服输，这个投资有风险，对吧？你本来就是应该承认这个失败，你不能说光整天惦记着数钱拿到利息，那你赔钱的时候你也该接受这个结果后果。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前面我讲的，艾胜春他就认为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穿透的这些朋友他们是认了我这个人，那我对这件事情我有我心理上的我自我的解释。这两种选择我不能够来判断他们的对错，但是我特别想跟我们的读者来进行探讨，如果是你，如果你在这个事件当中是一个主导了这次投资事件，是你带着你周围的一帮朋友做了这次投资，你到底你的那个良心啊，或者你的心灵上有没有某种压力，有没有某种煎熬，还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很轻松的交代过去？这个其实也跟你所处的这种人情社会的浓度，你如果是在一个小镇子上，或者说你反之你是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个超大城市里面去，不同的城市你不同的生活的背景还有你跟周围人物的关系，都使得你对于这个人情义理和资本契约的理解可能都是有不同的强度和浓度。那么你和这个主人公的分歧可能就决定了你立场不同，你可能更认同艾森村这种有情有义的做法，或者你更赞同郝丽那种就是说现代资本就是更成熟的更冷静的，或者说也是更长久的一种社会契约的一种关系。我觉得这个我其实不想给出简单的一个判断。我在有一场读书会当中，我有一个嘉宾谈到一个观点我还挺欣赏的，他是南方人物周刊的总主笔蒯乐浩，他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

0: 他说有一句话叫我们中国人都是金钱的孩子，这个孩子的意思是说我们和金钱的关系还处于一个少年期，毕竟我们才有了这三四十年来的一个金钱积累、资本积累和社会投资的这么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和金钱的关系还没有做到那种非常烂熟的、非常成熟的、非常稳定的现代的金钱关系。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都还处在一个学习的、理解的，或者说是等待这种理论来建构我们这种和金钱关系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在这个阶段，也许学得快的人、走得快的人，他就已经走到了那个资本的深处，已经能够用更冷静的、更成熟的方式来处理这个资本投资当中的得失亏盈。那还有一个我们正在起步阶段的人，就觉得说这个钱好像它不仅仅是钱，它还是我和周围所有的人的这种人情的义理的一种理解，就是说钱不是我的目的，我是通过钱的方式来跟我周围的朋友达成一种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紧密的关联。如果我让他们赔了钱，我希望我还是能够通过用钱的方式再能够换回我们之间那种紧密的友谊和信任。我们都是金钱的孩子，只不过有的人可能成熟的快，有的人成熟的慢，或者有的人愿意保持那种童真期、童年期的那种纯粹的我的温暖的关系等等。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一开始讲的，我们怎么样在今天来探讨我们和金钱的关系。我们习惯得到金钱，那么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失去金钱吗？
1: 作者卢敏，1973年生于江苏，1988年开始小说写作，代表作《金色河流》《六人晚餐》《奔月》《梦境收割者》《虚构家族》《不可能死去的人》《墙上的父亲》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冯牧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作品译为德、法、瑞典、英、西班牙、意大利、俄、日、土耳其等17种语言，江苏省作协副主席，首届西湖作家。
2: 长篇小说《此时此刻》连同卢敏的很多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的语言充满了烟火气，读起来仿佛身边发生的故事，就像站在河流之中试图捕捉这条河流的花纹。我们请卢敏老师讲一讲他的这种对当下生活悬浮与鲜活的把握。
0: 这句话其实是我的前辈作家李尔老师说的，我有一次到那个北京大学去做这个此时此刻这本新书的分享的时候，李尔老师他在我的演讲之前他就有这么一个评语，我觉得他说的挺好的，我挺喜欢他说的这句话的。因为只有作为同行写作者，我才更真切地感谢他对于我这个作品的评点。因为您也看了很多长篇啊，就是说写这个当下的生活，除了这个语言上的难度，因为你知道语言它可能有很多很网络的语言，或者说是很口语化的语言，就是说这里面它有一个度的把握，你不能显得特别流俗，就是但是你又要保证某种当下的鲜活感。但这只是一个难度，我觉得更难的一个难度就是说一些当下的话题啊，或者当下的一些价值观上的难度啊，或者当下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或者人们对于伦理的看法对于经济问题的理解，对于经济与投资与契约的这种理解等等，它并不是有现成的一个审美，或者说并不是有一个成熟的一个讨论的空间。那么我在写的时候，其实我跟我的人物一样，就像你说的这个词，悬浮与鲜活，就是我跟他们一样悬浮在半空当中，我也带着痛苦，也带着困惑，也带着迷茫，也带着像爱生春或者像郝丽那样，就是左右不同的那种选择的某种之间的分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带着这种悬浮和分歧来写这个更当下的这个，我站在河流当中来捕捉这个河流的花纹。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好的长篇，我的同行他们都在写，比如写80年代或者写90年代或者更老的，有的人写历史故事啊等等，就是但我觉得我们当下的气氛，当下的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境，我们的态度。

0: 包括刚才讲的我们这种流淌在大街小巷的这种民间的烟火，以及人们从很坚韧的那种力量，我觉得我也想把它写出来。就是我想起我以前看过的北大历史学教授罗新写的一本书叫《漫长的余生》，他写的是个北魏的宫女，由于他写的是历史事件，历史的人物，所以他必须从当时的非常缓慢不清的一些断片残障当中才能找一点细节来还原这个宫女的一生。但我就觉得那我正好生活在此时此刻，我可能更有体感，更有细节，更有结结实实的能够对于这个外部气氛的感受，那我正好我在这个地方我就来写，这样如果将来的人如果再重新读我们处于2020年或者2026年2025年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感所思所想，那我觉得就不需要当时的那个历史学家再要像罗新教授那样做那么复杂的一个环顾和回溯了，我就是想提供这么一个五六年的我们和经济之间关系的一个切片，来把它给未来的人，或者说跟我们其他的写作同行一起构成一个人类历史的这么一个切片。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也一直想再补充一个观点啊，我也在多次跟我的同行们和我的读者们在讲，就是写这个经济生活呢，听起来好像很不文学，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我们在写了很多年农民和土地的叙事之后，我觉得当代城市市民和经济生活的这个叙事，也是时候应该可以进入这个文学的现场了。我当然不能说我能不能把这个主题写好，或者说这个主题是不是我已经把它做得足够的有典型性，或者说有文学意味，但是我很愿意以一己之力来做这个尝试，来做这个开拓，来书写我们当代市民和经济的关系。我很希望，或者我很渴望着有一天我们市民和经济的关系也能够像我们的农民和大地之间的关系一样，我们能在这个当中看到人的精神生活，人的灵魂生活，人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我也非常希望读者朋友们如果读到以后有什么感想，能够在豆瓣上来分享你的感受，就是我们呢共同来探讨我们当下对于经济生活，或者我们对于失去的困境，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走出各自的路径。
1: 此时此刻是70后作家卢敏的第10部长篇，起念久之，徘徊数年，50岁动笔写作，53岁交稿。作为一名长期主义者，卢敏写作30余年，出版28部作品，450万字。时事转折，意外降临，主人公艾胜春突现命运低谷，从赢家到苦主，同学少年、故交旧友、半生爱侣、血缘至亲等由此遭遇多重丧失，一应日常的秩序与信任陷于道中泥泞，一种孤勇与11种痛，贪嗔痴中各自打转，起伏漂移，每一瞬时的决定与选择皆源自喧嚣的过往，也通往漫长的未知。

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花城出版社出版，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鲁敏的最新长篇小说《此时此刻》。鲁敏在《此时此刻》的分享会上曾说，如果这个故事发生在其他国度、其他时间，处理方式会完全不同。他说，中国人在经济变速面临失去的此时此刻，既要承受传统人情社会的信义重量，又要接受现代契约理性的冷酷规则。他说，不是孤悬的三五年，它前面有我们走过的长路，同时也通往和参与着我们的未来。郑重地推荐给大家这本书，鲁敏的长篇小说《此时此刻》。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步工艺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

0: 案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你有没有发现，这世上大部分的书都在教我们如何走对路，如何高效，如何合群，如何踩着前人的脚印抵达终点。但总有那么一类读书人，他们天生不走寻常路，别人逐利，他们逐心，别人求同，他们存异。书对他们而言不是地图，而是翅膀，不是阶梯，而是破壁的锤子。他们读书不是为了走出大山，而是为了把大山装进心里。他们写字不是为了记录知己，而是为了打捞未知。我是小昭，今天我们继续来说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故事。接下来说到的读书人就有点不寻常，他们是那种不肯随波逐流的灵魂，他们为自己也为这个世界劈开一条少有人走的路。
1: 一页日历，
4: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5: 戏赠张武帝阴三首《其二》，唐·王维。张帝五车书，读书仍隐居。染汉过草圣，赋诗清子虚。闭门二世下，隐居十年余。晚是野人也，时从鱼府鱼。秋风日萧索，五柳高且疏。望此去人世，渡水向吴庐。岁宴同携手。

王维写的这位张老弟，书读得不少，但不去考功名，跑去隐居了，这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路径千差万别，有人循规蹈矩，也有人不走寻常路。接下来要讲的三个读书人，一个比一个特别，一个比一个有意思。李密，隋朝人，公元582年出生在京兆长安，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论出身，李密那是真正的顶配，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他的曾祖父叫李泌，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什么叫柱国？就是国家的顶梁柱。西魏有八个柱国大将军，权力很大。李密的

祖父李耀，北周太保，他父亲李宽，隋朝上柱国蒲山郡公，一家子全是公爵。这种家庭的出身，人生路线几乎是出厂设置好的，小时候上最好的学校，长大了靠祖上的功劳直接做官，一路升迁，光宗耀祖，安享富贵。李密年轻的时候也确实走了这条路，他靠祖荫做了一个叫左兴卫府大都督的官，后来又升任东宫牵牛备身。牵牛备身是什么？这得解释一下。古代有一种刀叫牵牛刀，牵牛刀的名字出自庄子里那个庖丁解牛的故事，后来宫廷里就用牵牛来命名一种仪仗兵器。牵牛备身就是配着牵牛刀在皇帝身边做侍卫，但是要求也特别高，家世要好，相貌要帅，武艺要高，无数勋贵子弟挤破头都抢不到，李密轻易就拿到了。但李密不稀罕，他每天站在皇帝身边，看着隋炀帝穷兵黩武，大臣们勾心斗角，心里想的是这天下早晚得出事儿。他不愿意在这儿空耗时光，找了个由头辞职不干了。家里人全傻了，你疯了吧，放着这么好的工作不要。李密不管，关起门来读书。读什么书呢？跟别人不一样，那时候读书人大多读的是儒家经典，李密不读那些，他专读史书，尤其爱读汉书，看了又看，翻了又翻，反复琢磨。汉书记录的是西汉200多年的历史，从刘邦开国到王莽篡位，多少英雄豪杰，多少成败兴亡。李密读汉书，脑子里全是权谋、战争、人心、天下。他听说勾山有个学者叫包凯，是个汉书专家。勾山在哪儿？今天的河南偃师一带。李密就去拜师求学。怎么去的？《新唐书·李密传》里有一句话特别有名，以蒲坚乘牛，挂汉书一掷脚上，行且读。蒲坚，坚是鞍垫的意思，蒲坚就是蒲草编的垫子。李密骑在牛背上，屁股底下垫个草垫子，他把一套汉书用布套子包好，把这包书挂在牛角上，一边走一边读。你想想那个画面，一个贵族公子放着高头大马步骑，骑一头慢悠悠的老牛，牛角上挂个布包，手里捧着书卷，嘴里念念有词。那牛走一步，他读一行；牛走两步，他翻一页。黄尘古道，牛铃叮当，书声朗朗。这画面搁今天就相当于有人开着一辆拖拉机去上班，一边开还一边读《资治通鉴》，你说怪不怪？但更怪的事情还在后头。越国公杨素，隋朝头号权臣，正好与李密路上相遇。杨素是谁？他是弘农杨氏出身，辅佐隋文帝建立隋朝，又帮隋炀帝夺嫡上位，官拜司徒、越国公，权倾朝野。说他是隋朝最有权势的人一点都不夸张。杨素坐在车里，透过帘子往外看，忽然瞥见路边有一头牛。这本身不奇怪，农村嘛，有牛很正常。但牛背上骑着一个年轻人，手里捧着书，牛角上还挂着书，一边走一边读，对旁边的车队完全视而不见。杨素来兴趣了，这人谁呀？于是他勒住马缰，放慢速度，悄悄跟在这头牛后面走了一段。那年轻人浑然不觉，眼睛粘在书上，从头到尾没抬一下。杨素看了半天，这年轻人连姿势都没变过。杨素终于忍不住了，哪来的书生读书读得这么投入？李密这才从书里醒过来，抬头一看，哇，越国公。
赶紧从牛背上。

下来上前拜见。杨素问他读的什么书，李密说项羽传。杨素一听心里咯噔一下，一个骑牛读书的年轻人读的不是四书五经，不是诗词歌赋，是项羽传，一个失败英雄的故事。他在读什么？他在读一个人的成败，读一个时代的兴亡，读怎么得天下，怎么丢天下。杨素当场跟他聊了起来，一聊之下杨素大为惊讶，这人见识非凡，谈吐不俗。于是杨素跟他聊了几句，觉得这人太不一般了。回到家，杨素把儿子杨玄感叫过来，说了一句话：吾观密十度，非若等辈。我看李密的见识和气度不是你们这些人能比的。杨玄感听了心里肯定不服气，但他把这句话牢牢记住了。后来杨素去世了，杨玄感继承了爵位。隋炀帝征讨高句丽的时候，杨玄感在黎阳负责督运粮草，他看到了机会。皇帝在前线打仗，国内空虚，此时不反更待何时？杨玄感造反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请李密，他把李密请到黎阳奉为军师，真心实意地礼遇他，李密也全心全意地出谋划策。李密给杨玄感出了三条计策，三策。上策，大军直取蓟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西南一带，当时是隋炀帝的后方基地，拿下蓟城再扼住临榆关，就是今天的山海关附近，切断隋炀帝回中原的路。那时候隋炀帝正带着大军在辽东打高句丽，前面的高句丽不好打，后面的退路被你断了，粮草也送不过去了，隋军的军心几天就散了，可以不战而胜。中策是西入关中，占领长安，关中地区四塞之地。什么叫四塞之地？就是东有潼关，西有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四个关口一守，外面的人进不来。而且关中土地肥沃，可以稳稳当当地做根据地，慢慢经营，再图天下。下策是就近攻打东都洛阳。洛阳虽然重要，但城防坚固，短时间打不下来。一旦攻城不克，隋朝各地的援军四面赶来，你就腹背受敌了。李密把三条计策说得明明白白，而且说了上策最好，中策次之，下策最差。杨玄感听完沉默了半天，然后说：你说的上策和中策都太冒险了，我觉得下策比较稳妥。他选了最差的下策，攻打洛阳。结果跟李密预判的一模一样，洛阳久攻不下，隋朝援军四面而至，杨玄感兵败自杀，李密逃亡，成了朝廷通缉的要犯。李密后来流亡了好几年，最后投奔了瓦岗军。瓦岗军是隋末的一支农民起义军，首领叫翟让。李密到了瓦岗之后，很快就显出了本事，他读书读出来的那些权谋和战略在实战中全部派上了用场。他帮瓦岗军打下了隋朝的大粮仓星落仓。星落仓在今天的河南巩义一带，是隋朝最大的国家粮仓之一。李密打下星落仓以后开仓放粮，几十万饥民从四面八方涌来，瓦岗军一下子从几万人扩张到了几十万人。他成了瓦岗军的实际领袖，自称魏公，设坛祭天，改元永平。那时候李密拥众数十万，占据了中原大部分地区，手下猛将如云，秦琼、程咬金、徐世绩，这些人后来全成了唐朝开国的名将。天下大事眼看就要落到这个骑牛读书的人手里了，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及时吸取关中。当时关中空虚，隋炀帝远在江都，长安兵力薄弱，这正是李密当

长，最后在熊耳山，今天河南宜阳县境内，被唐将盛彦师伏击斩杀。但那个骑在牛背上读汉书的身影却永远留在了史册里。一个贵族子弟放着好日子不过，偏要骑牛读书，那个画面本身就是叛逆的。我不走你们安排的路，我要读自己的书，走自己的路。牛角挂书这个典故后来跟负心读书、带经而除这些典故一起并列为古人勤奋读书的经典。但李密跟其他读书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读书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取天下。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评价李密，说李密的才华比杨玄感强十倍不止。但可惜呀，他遇到了王世充，遇到了唐朝。很关键的是，他想取天下，但是在关键的时候却不能把握大势与大局，降唐又叛唐，导致最终彻底的失败。这就是有才华的人也会失败，光有才华不够，还要认清大局，顺应大势。

0: 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励志故事。接下来说的这个读书人是西汉人，叫匡衡。匡衡，东海郡成县人，就是今天山东省枣庄市一带。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穷到什么程度？《西京杂记》里说，匡衡勤学而无竹，想读书但没有灯。在那个年代，晚上读书靠什么？油灯。油灯烧的是什么呢？动物油，猪油、羊油或者植物油，菜籽油、麻籽油，不管哪一种，对于穷人家来说都是奢侈品。匡衡家里连饭都不一定吃得饱，哪来的油点灯呢？可偏偏匡衡这个孩子爱读书，白天在地里干了一天农活，晚上躺在那儿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白天背的书，要是能再看一眼就好了。匡衡发现隔壁邻居家每天晚上都亮着灯，邻居家比他家条件好，有钱点灯。匡衡就想，能不能把那边的光借一点过来。他怎么做的呢？他拿了一把小刀，在自家土墙上悄悄地凿了一个小洞，土墙不厚，几下就透了，那边的烛光从这个小洞里透过来，只有一线，真的就是一根线那么细的光。匡衡就捧着书，把书页凑到那个小洞跟前，借着这一绺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认。光太弱了，书得贴到墙上才能看清楚，一个姿势久了，脖子僵了，眼睛花了，脑袋也晕了。但匡衡没有停，他知道白天要干农活，犁地、播种、收割，一样都不能少，不然一家人就得饿肚子。只有晚上这点时间能读书，连这点头发丝的光都没有，这辈子就完了。所以书是奢侈品，穷人家根本买不起。匡衡又想办法了，他去给有钱人家打工。当时他们县里有一个大户主，户主叫文不识，但他家里藏书很多。匡衡跑到文不识家里去说，我给你干活，种地、砍柴、挑水、打扫，什么都干，我不要工钱，就一个条件，你们家的书让我随便看。文不识一听，觉得这年轻人

不简单，就答应了。从此匡衡就在文部十家，白天干活，晚上借光看书。几年下来，他把文部十家藏的书读了个遍，遂成大学，成了大学问家。匡衡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精通诗经，尤其擅长用诗经里的句子来阐发治国理政的道理。当时的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都听说过他的名气。汉元帝即位以后，召匡衡入朝做官，他一路升迁，最后做到了丞相，封乐安侯，成了西汉朝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不过匡衡的后半生在史书里有褒有贬，他做丞相期间确实提出了不少好建议，比如提倡节俭，整顿吏治，重视教化。但晚年也出了点事儿，因为封地的边界问题被人弹劾，说他非法侵占土地，结果被贬为庶人，没有几年就病逝了。但这并不影响凿壁偷光这个故事本身的分量，两千多年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从这个故事里汲取力量。他告诉我们一个最朴素的道理，一个人真想读书，穷不是借口，没油灯我可以凿墙借光，没书我可以打工换书，办法总比困难多。读书这件事没有标准姿势，你可以坐着读，躺着读，也可以骑在牛背上读，挑着柴火读，重要的是你读进去了没有。读进去了，牛背上也能读出野心，读进去了，柴火堆里也能读出功名，读进去了，麦子冲走了也能读出学问。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下半时段我们的节目会更加精彩，一会儿见。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有这样一个人，70岁了，把一本周易翻来覆去的读，编竹简的牛皮绳磨断了3次，断了他就重新穿，穿好了再读，读断了再接3回。还有一个为了钻研一部春秋，书房门一关就是3年，院子里的花开花落一次都没看过。欢迎继续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来讲述中国读书人的故事。而我们接下来讲到的读书人，他们可能没有欧阳修那么穷，也不像李密那么怪，他们的共同点是较真儿。接下来咱们就来讲讲这几位较真儿的读书人。
3: 冬夜读书世子玉，宋·陆游。古人学问无一例，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
2: 陆游这首诗是写给他的儿子子玉的，他说古人做学问不遗余力，年轻的时候下功夫，到老了才能有所成就。光从书上看来的东西还不够，要真正理解它，必须亲身去实践。不躬行，就永远停在纸面上。实践了，书上的字才变成你身上的血和肉。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孔子这一生，咱们大致都知道，3岁丧父，17岁丧母，15岁志于学，30岁半私学，50岁知天命，55岁开始周游列国，68岁回到鲁国，73岁去世。他是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今天咱们不聊这些大帽子，咱们来聊聊作为老读者的孔子。公元前484年，68岁的孔子结束14年周游列国，回到了鲁国。14年呢，从55岁到68岁，一个老头带着一群学生，在魏、陈、曹、宋、郑、蔡、楚各国之间奔波，到处碰壁，在陈国和蔡国之间还被围困过，断粮7天，饿得学生都爬不起来了。但孔子在干什么？在弹琴唱歌。回到鲁国以后，鲁国对他尊而不用，好吃好喝供着，该给的面子都给，但政治上不让他插手。孔子也看开了，既然不用我做事，那我就做学问。他开始整理古籍，编订诗书，整理礼乐，修订春秋，这是6经中的5部，但还有一部书让孔子上了瘾，周易。周易在孔子那个年代是什么书？是一部占卜书。

0: 古人遇事不决就推演卦象来判断吉凶，周易就是记录卦象和卦辞的书，但孔子从那些卦爻辞里读出了不一样的东西，天道、人生、变化、持守。他发现这里面藏着天地间的大道理。《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婉而喜易，一个喜字分量极重。孔子这一辈子喜过的东西不多，喜诗、喜书、喜礼乐，对易也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史记》接着写，读易为编三绝，为是熟牛皮，编是动词，穿串的意思，围编就是用熟牛皮绳把竹简穿起来，围编三绝把牛皮绳磨断了三次。咱们得先理解什么叫书。孔子那年代没有纸，文字写在竹片上，因为竹片叫简，窄的写一行字，宽的写两行字，一枚简也就写十几个字。一部《周易》得多少枚简？至少几百枚。这几百枚竹片钻孔以后用绳子串起来，卷成一卷就是一卷书。串竹简的绳子分三种，麻绳、丝绳和牛皮绳。麻绳和丝绳都不结实，翻几次就断了。最结实的是牛皮绳，熟牛皮做的，韧性极好，但就算是牛皮绳翻的次数太多了，照样磨断。孔子把一部《周易》翻了多少遍？《史记》说三绝，三次。这个三在古汉语里通常不是确指三次，而是多次的意思。也就是说，孔子把这部书翻烂了，重新串，又翻烂了，再串，又翻烂了，再串，反复了很多回。但孔子不只是读，他还写，他给《周易》写了大量的注解，现存的有《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一共十篇，合称《十易》。这十易给《周易》插上了翅膀，可以说没有孔子就没有十易，没有十易，《周易》就只是一本占卜手册，有了《十易》，它才成了哲学经典。不过，《十易》的作者传统上归于孔子，但自宋代以来，多有学者质疑。现代学界一般认为，可能是孔子及其后学共同完成。孔子读《易》的时候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记在《论语·述而》里：“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要是老天能再给我几年，让我从50岁就开始学易，我这一辈子就可以没有大过错了。您听听这话，一个年近70的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说：“我学晚了。”他一生都在追求不逾矩，不超越规矩，不犯大错，到了晚年才发现易就是最好的不逾矩的老师。但他没有因为晚了就放弃，正因为晚了，他才更要跟这部书死磕。牛皮绳断一回穿起来，断两回再穿起来，断三回还穿起来，这就是死磕。围编三绝这个典故后来成了精读的代名词。西晋的文学家左思写《三都赋》构思了10年，他在门厅里、墙壁上、厕所里全放着纸笔，随时想到一句好词好句就赶紧记下来。这虽然直接讲的是写作，但精神跟孔子围编三绝是一回事，跟一部作品死磕到底。唐代大文豪韩愈在《讲学解》里写自己读书的状态：“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边。”嘴巴不停地吟诵六经的文章，手不停地翻看百家的书籍，嘴不停手不歇，这就是孔子围编三绝的精神延续。
1: 穿越千年 时光，
0: 打捞文化星辰，
1: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0: 通透的处世哲学，
1: 幽默的传统心结，
0: 厚重的经典底蕴。
1: 文化有故事，
0: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 让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继续讲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故事。接下来说到的这个人是西汉的董仲舒。董仲舒是广川人，今河北景县一带。他是西汉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没有他就没有后来2000年的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家境不错，不需要砍柴，不需要借光，也不需要骑牛。他有一个安静的书房，家里还有一个种满了花草的大园子。但正是这种安逸的环境反而成了对他的考验。舒适的东西最容易让人分心。汉书《董仲舒传》记载，董仲舒广川人也，少至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为讲诵，弟子传以九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3年不亏元，其经如此。这段话信息量很大，咱们慢慢拆。少至春秋，是说从小就钻研《春秋》这部书，孝景时为博士，汉景帝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博士了。博士在汉代是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官，是有编制的国家学者。下为讲诵，放下帷幕，在帘子后面讲学诵读。他讲课的时候，学生只能听见声音，看不见人。弟子传以九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他的学生们按照入学先后排顺序，老生教新生，像传帮带一样。很多入门较晚的学生求学多年都没能见到董仲舒本人。最后几个字，盖3年不亏元，其经如此，大概有3年他没有往自家园子里看一眼。你想想，家里有一个大园子，春天花开了，红的粉的白的，姹紫嫣红，夏天树绿了，浓荫匝地，秋天叶子黄了，满园金黄，冬天雪落了，银装素裹，四季变换，美不胜收。而董仲舒的书房就在园子边上，推开窗就能看见，但他不窥不看，他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外面是繁花似锦，里面只有一盏灯，一书桌，一卷春秋。春秋是什么书？是孔子根据鲁国史书整理编定的一部编年史，但它特别简略，记一件事常常只有几个字，比如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就9个字记了一个国家之间打仗的事，后人如果不加注解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董仲舒在春秋的字缝里读出了微言大义。孔子每用一个字都有讲究，每一个称谓都有深意，他花了几年时间把春秋里的微言大义全部梳理出来，后来写成了春秋繁露。春秋繁露建立了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庞大哲学体系。天人感应是什么意思？就是天和人之间是相互感应的，人间的君主如果做了好事，天就会降下祥瑞，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果做了坏事，天就会降下灾疫，洪水、干旱、地震、日食。董仲舒用这套理论来约束皇帝的权力。皇帝，你别以为你是天子就可以为所欲为，上面还有天看着你呢。汉武帝即位初期，他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在对策，也就是回答皇帝提问中提出了3条建议，史称天人三策。其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凡是不属于六艺和孔子学术范围的东西，全部断绝传播的途径，不要让他们跟儒家并行。这就是著名的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后人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儒家从此正式成为中国官方的正统思想，延续了2000多年。一个在书房里关了3年没看过园子的人，最终改变了整个中国的思想版图。3年不窥园这个典故后来跟目不窥园一起成了形容专注读书的经典成语。3年在古代往往是虚数，形容时间很长，不一定是精确的3年。但董仲舒下围讲宋时或莫见其面，学生都见不到老师的面，这种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只跟书本打交道的状态才是真正的闭门造车。但董仲舒造的这辆车可不简单，他跑了整整2000年。接下来说到的读书人，严格来说不是读书，而是写字。他就是东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把他放在死磕经典这个主题里，是因为他死磕的对象不是书里的文字内容，而是文字本身。每一个笔画，每一个结构，他跟汉字死磕了一辈子。王羲之，字逸少，琅琊临沂人。他生活在东晋时期，做过右军将军，所以后人常称他王右军。他7岁开始学书法，启蒙老师是魏夫人。但王羲之真正开窍不是在老师那里，而是在自然中。他看鹅的游动姿态，悟出了笔势的婉转流畅；看山峰的起伏，悟出了笔画的起承转合。但光有悟不够，还得练。他练到什么程度？有个著名的故事叫墨池。王羲之临池学书，每天坐在池水旁边练字，写完了就在池水里洗笔洗砚台，笔上的墨砚台里的墨全洗进池水里。1天2天看不出来，1个月2个月稍微有点变色，1年2年就明显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池水由清变浊，由浊变黑，墨池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当然关于墨池的传说有很多处，比如浙江绍兴、江西临川等等。但咱们算一笔账，王羲之活了58岁，从7岁开始学书到58岁去世，中间51年。如果每天练完字都在那个池子里洗笔，1年365天，50年就是18000多天，那是18000多次洗笔呀。一池水早就换了无数回颜色，墨汁浸透了池底的每一粒泥沙。王羲之练字还有一个传说，写鹅字，他特别喜欢鹅，认为鹅的体态跟书法的笔势相通。相传有一次他在书房里写鹅字，写完一个不满意，揉掉重写，写完第二个还不满意，再揉掉重写，写了一个又一个，纸团扔了满屋子，最后一个鹅字终于写成了。据说那字力透纸背，墨迹透过了纸面，渗到了下面的桌面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后来人们用入木三分来形容王羲之的字。王羲之不是读书人里最有思想的，也不是最有抱负的，但他是下死功夫下到极致的人。他用一池墨水告诉后人一个道理，天才不是天生的，是把一个简单的动作重复做10000遍之后才成为天才的。墨池在后世成了书法学习场所的代称。宋代的大文豪曾巩写过一篇非常有名的墨池记，开头是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西，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曾巩考证了半天，也没法100%确定那个池子就是王羲之当年洗笔的墨池。但他在文章结尾
说了一句特别深刻的话：盖以经历自治者，非天成也。王羲之的书法成就是靠自己的经历和功夫达到的，不是天生的。这句话才是墨池这个故事真正的价值所在。陆游说：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无论孔子躬行于周易，还是董仲舒躬行于春秋，或者是王羲之躬行于笔墨之间，这三个人较劲的东西不一样，但精神完全一致。进去了才能躬行，躬行了才能觉知，这就是求真较真的意义。好了，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6: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志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7: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这问题？说没问题。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哈。
7: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那这两天的路呢特别不好开，首先呢是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啊，这个路况呢不是很好，包括呢有些地方呢还出现了短暂的积水，甚至呢是长时间的积水啊，尤其是淮上区有些路段好像积水还是比较严重的。我不知道截止到目前啊，因为降雨已经是停了一段时间了，市区还有没有一些道路或者是涵洞或者是下穿还存在着积水的问题。来，各位也可以继续在节目过程当中来进行互动，相互提醒。说路不好开呢，还因为有一个原因，就是呢，有些路段呢，目前呢正在施工或者呢即将施工。比如说，从7月7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像纬四路、解二路、体育路、新中路将会呢进行封闭施工。有些路段呢可能是全封闭，有些路段呢可能是部分封闭或者是半封闭施工的状态，多多少少对我们的出行都会造成一些影响。你看呢，像纬四路，纬四路呢是从涂山路开始，其实纬四路本来就很堵，尤其是在高峰点的时候啊。纬四路是从涂山路开始一直到哪里呢，到淮河路，基本上算是纬四路的全段了。涂山路开始一直到淮河路这一段啊，将会进行施工。还有呢就是解二路，解二路呢是从凤阳路开始到延淮路，以及体育路，体育路的施工呢是从中山街开始，然后一直往西，从中山街开始啊一直往西到哪里呢，到工农路。新中路，新中路呢是从银河路开始到朝阳路啊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呢你看今天有，包括在明天，包括之后一段时间，城市道路的通行都将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转过来一条信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条消息啊？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这条消息，说南山路啊也将会进行道路改造了。这个南山路呢是从中融街开始，从中融街开始啊，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延安路。这一段还好，这段不是很长啊，就等于是花鸟市场这一段啊，南山路从中融街开始一直到延安路将会呢这个 为了确保什么道路改造工程建设需要，那就是道路要进行白改黑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工程啊？所以呢，对这一段的行车道要全封闭的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啊是机动车道全封闭，施工的时间从7月10号开始，一直到8月20号。建设单位蚌埠市蚌山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施工单位蚌埠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所以可以想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市区的通行状况，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9: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走吧。

0: 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小马哥的朋友呢，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他提到呢，目前呢，凤阳路和交通路的路口啊，说呢，这边的信号呢，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呢，说的不是很准确啊，说的不是很具体。他说呢，在这个凤阳路和交通路的路口，如果要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呢，这边的绿灯配时减少了。他说呢，西向东的方向左转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说当天他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直堵到了国强路啊，可以想象一下，凤阳路和交通路的算是一个丁字路口，它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对，说呢等了几个信号周期，然后往西呢一直排到了国强路这一段啊。但是具体怎么调的，调了多长时间？你比如说之前的绿灯配时是多少秒，现在的绿灯是配时是多少秒，没有说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啊，先说我感受就可以了。但是我不知道这边如果要调的话，它的理由是什么，对不对？如果要调的话，它必然是有理由。比如说市民反应很强烈，交通路上凤阳路压力比较大，好，交警把那个绿灯配时，把凤阳路的绿灯配时调一部分给交通路，但是呢似乎没有这样的反应啊，这个路口一直都很平静啊，很少有朋友会提到这个路口啊，凤阳路和交通路的路口，是不是是不是当天有什么刮擦的交通事故，还是一些什么特殊的原因？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同感啊，说的是凤阳路和交通路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小马哥呢说，这边的绿灯配时啊进行了微调，但是呢没有说得很准确，怎么调的，调少了多少，说的不是很清楚啊。说到这个信号配时呢，在昨天还有一位朋友叫快乐幸福，他也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呢，解放路和涂山路的路口信号灯也进行了调整。怎么调的呢？像解放路和涂山路的路口，原本呢南北向它是分导向放行的，它的直行和左转是分别放行。但是呢现在怎么调的呢？把那个南北向改为单方向同时放行。像这种放行方式目前呢在市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种放行方式呢它的通行的效率可能更高一点，尤其呢像东海大道和延安路的路口，这是相对来说调的比较早的一个路口。后期呢不少的路口呢都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了调整，个人感觉效果还非常不错。为什么呢？你可以画，不仅仅可以画待转区，你像这种通行方式呢，你还可以画待行区，对不对？你还有条件画待行区了，就直行也可以待行，左转也可以待转，确实对于提高路口的通行效率来说呢，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呢快乐幸福就说到了，他说你看现在解放路和涂山路的路口信号灯呢也调整了，怎么调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方式，就是单方向同时放行，比如说南向北直行左转一起走，然后呢再是北向南直行左转一起走。但是呢他说你看调整之后通行效率受到影响了，不是说往积极的方向去改善了，而是向消极的方向给这边的道路的通行效率造成了影响。好的，各位我让您发现这些变化了吗？两个路口啊，您认为调整之后效果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啊，我

是今天我看几点啊？上午的9点多吧，经过了涂山路和解放路的这个路口。我当时的方向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但是我怎么到路口看，还是分道向放行，先放直行，然后再放左转啊。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有没有观察到。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我们刚刚说到两个路口啊，都说到了关于这个信号调整的问题，然后呢，不少朋友也发信息过来，也提到路口的一些标志标线的问题啊。首先呢是普先生刚刚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你好，主持人，提个建议。”他说的是哪里呢？体育路和延安路。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不完全规则的一个十字路口。他说的是地上的标线的问题。他说：“你看，体育路和延安路的这个路口方向呢，是在体育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地上的标线呢，是一条直右，再加上一条直左，好像东向西也是这样的一个标线设置，一个直右，一个直左。我印象当中是这样啊，就是在体育路和延安路的路口。”体育路东西两个方向啊，他建议呢把那个直右啊改为单独的右转。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地方由西向东右转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因为前方有直行的车辆在等红灯，所以呢后边右转的车你就走不掉。他说呢刚刚三辆直行的车就说得很具体了，他意思呢就是把这个右转改为一个单独右转。他说你刚刚你看就堵得比较严重，很快就堵到体育场的东门了。这个地方堵啊，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常态了，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感觉，这个地方已经是常态了。他说你看这个地方在当时三辆直行的，剩下全部是右转车辆，他当时呢就是在等待右转，他右转不了啊，因为前面呢有直行车辆在等红灯嘛。他说没有办法，他认为呢这个路口直行和左转的车辆非常少。这个路口直行和左转的车辆非常少吗？我在这个路口基本上就是直行，要不就是左转，我很少有这个右转动作。这可能是每个人这个驾车行车的轨迹不太一样，对。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好，给了一个单独右转，直行车能不能保得了？一个信号周期，直行左转能不能全部放完？这是第一个问题。好，改了单独右转，你车能不能走得到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在这个路口啊，尤其在高峰点的时候，平峰点我很少走啊，尤其呢在高峰点的时候，电动车那个多啊，那真是乌乌泱泱啊。你在比如说这个地方好，给了你一个单独右转，你能走得掉吗？你好走吗？说实话好像并不好走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路口改也要谨慎，不然右转的车很有可能通行相对来说不受阻碍了，但是直行和左转的车能放得掉吗？如果放不完，不还是堵到了体育场的东门吗？不还是堵吗？堵到下一个路口，堵到那个中正街，这个地方堵现在已经是一个常态了，没有什么好办法。原因很简单，这个路很窄啊，整个体育路这一段是最窄的一段了，到路口稍微开阔了一点，但是整个路呢通行能力就双向两条车道，你怎么走？非机动车也很多，两个路口又很近，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这可能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改的必要。好的，很快呢，孔先生刚刚发了一条信息，说呢，现在体育路啊，他目测从三院往西，一直到工农路，他说呢，整。

0: 条路都要修。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是沥青路面了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修路啊，还是不是地下管网改造的问题？他说现在呢，都开始拉网了，拉那个隔离网，进行物理隔离了。我不知道到时候机动车还有没有通行的条件。现在呢，就是为什么那么集中的修路，这是大家这两天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跟大家说什么原因？原因很简单，现在是在假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在这个采访的时候和多条路的多个施工方就聊过，就是我们一定要赶在假期之前把这个路修好。所以大家看，就是很多路它的施工的工期就是到八月份，有的就是到八月一号，有的可能稍微往后延一点吧，到八月十号还是几号。对，就是这个原因。包括你刚刚说到的体育路，从三月以西一路到工农路，这边不是一是小的校区吗？对不对？现在为什么现在施工，就是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啊。狡猾的狐狸，我不知道你发的这是什么位置啊？这边好像也在施工，这好像是在扫尾阶段了吗？这是在摊铺沥青还是在破坏路面啊？哦，他说这是体育路和中山街的路口，非常感谢。这边水马都已经上了，那机动车，你别说是机动车，我看非机动车都没有什么通行条件了，那留了一条小便道啊，非常感谢啊。现在体育路已经是不具备机动车的通行条件了，从中融街开始，从这个中山街啊，从中山街开始，然后一直往西，到哪里呢？到工农路，现在应该都处在施工前的准备阶段。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0: 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驰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而心。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每名出行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6: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蚌埠高铁南站的洛客平台。相信呢大家也发现了，最近的时间呢高铁南站洛客平台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之前的行车区和停车区改为了由绿色、红色以及车辆通行道所组织的一个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大家呢只要按照地上的标线的提醒来行车和停车就可以了。当然这也是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优化其中的一部分。高铁南站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变化，跟我一起走。洛客平台在下来之后呢，目前呢只有2条车道，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将会呢进行拓宽，由现在的单向2车道改为单向4车道，这样的话呢从平台下来的机动车可以尽快的到路口进行分流。为了彻底的解决高铁南站洛客南的问题呢，据了解在高铁南站洛客平台的下方

0: 一层处呢将会新增一处洛克平台，大家呢可以选择在这里下车，同时通过直达电梯到达进站口。当然呢，变化呢不仅仅是这些，接下来呢还会有风雨连廊的设计以及交通标志标牌的完善。我相信呢，随着这些方案的一步步落实，以后到高铁南站呢将会变得更加的舒心，更加的便捷。
1: 好的，我现在手里呢就拿到了蚌埠高铁南站交通秩序优化方案，设计的单位呢是蚌埠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时间是在今年的五月份。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也提到一个施工，这个施工呢就是凤飞路啊，凤飞路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将会进行拓宽，这也是蚌埠市高铁南站交通秩序优化方案其中的一部分。其中呢，在这个方案当中呢，总共呢是四个方面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提到过，第一个呢就是凤飞路的拓宽改造，第二个就是洛克平台的改善，这个好像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啊。第三个优化引导标志，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在做。还有呢就是增设风雨连廊，这个风雨连廊在哪里呢？就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现在有个问题比较尴尬，就是我们送乘客到洛克平台之后，就比如说像今天的这样的天气，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在今天送乘客啊，或者说送自己的亲朋好友去到高铁南站，到洛克平台之后，然后你去到候车区，那么长的一段距离，夏天你得挨晒，雨天你得挨淋，对吧？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任何的遮，没有任何的挡，所以呢这个风雨连廊呢它的这个作用就是连接高铁南站洛克平台一直到候车区。因为呢这个站前广场二层平台它是没有风雨连廊的，所以呢在雨天雪天包括这个阳光直射的时候，这非常的不方便，非常的不舒服啊。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朋友送乘客到这个洛克平台之后有乘客反映过这个问题。那据了解呢，这边呢将会建设251米的钢结构夹胶玻璃的一个连廊，高度 3.6 和 4.8， 宽呢是 3.3 米，它衔接的正好是洛克平台以及进站口，配套会有照明，会有标志啊。当然建这个连廊啊还要做一些探测，这可能是我没有想到的啊，比如说要做二层平台地下管线的一个物探，还有承载力的检测等等等等吧。对，这就是蚌埠市高铁南站提升改造的四个内容。我们在昨天呢是提到了凤飞路的拓宽改造啊，这边的这个路口呢目前是两进两出，单方向呢只有两条车道，目前呢是一个单独右转加一个直左，因为呢它没有进行交叉路口的渠化，所以呢通行能力明显有些不足，就是在高峰点拥堵呢现在已经是一个常态化了。据了解的这个施工啊好像是从昨天开始吧，施工单位未雨绸缪，好像提前好几天就已经把这边呢是进行了隔离。这样我看了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一下半点，半点之后继续回来。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 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红灯你要等着，堵车你要忍着，走走停停别不开心，984要听着，违停罚单是黄的，头上天空是蓝的，忙忙碌碌开车路上心情必须是好的，红绿灯方向盘，分享你的驾车心情。
1: 刚刚呢还有朋友帮我们盘点了一下目前市区正在施工的一些路段啊，普先生就说了，解二路在施工，从凤阳路一直到东方新天地这一段啊在修路，还有呢就是凤阳路，凤阳路呢是从解三路到解二路这一段在修。最近我没有走这边，我还真的不知道现在这边的施工也已经开始了。还有呢就是凤阳路从国强路到延安路这一段也在修啊。166号路况信息员说呢，第一实验小学的初中部体育路也开始封闭了，刚刚狡猾的狐狸呢就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发过来了，目前呢他看到的是体育路从中山街到奋勇街这一段啊正在施工，他说没看到工农路，这个他的施工计划是到工农路，可能现在那一段还没有正式开始。好的，我们刚刚还说到另外一个施工啊，就是凤飞路的拓宽改造，凤飞路和学汉路这个路口要进行一个拓宽改造，它现在呢是两条车道，那据了解那在拓宽之后将会由现在的单侧6米的沥青路面将会变为总宽度13米，它这边呢就是往洛克平台去基本上是没什么变化，它主要呢就是下洛克平台之后就是凤飞路的它的北侧就是半幅路面的它的一个拓宽，我看到了施工图也看到了效果图，你看刚刚也说到由现在的6米拓宽到13米，等于是有4条进口道，每条车道宽度是3米，包括了排水、交通、绿化和配套。我看了一下这个效果图，这个施工结束之后啊，很好看啊。因为现在呢，我们下了洛克平台之后啊，基本上就是一堵墙。然后呢，在施工改造结束之后，这边的绿化也会有啊，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交通基础配套设施。但是接下来有个问题啊。它这边的标线怎么湿化的呢？因为它还没有施工结束，我看到这个设计方案当中它这边的标线是一个左转两个直行，然后呢加上一个右转弯，这接下来呢就会造成一些问题，就是大家在昨天提到的直行车辆和左转的车辆都很多，怎么来化解这个问题，对吧，把车道到底给左转还是给直行的问题。如果要是两个直行一个左转，各位您觉得这个方案是不是可行，是不是符合这个路口的它的通行的规则，是不是最优化的一个规则和方案，来各位也可以互动啊。我刚刚已经说到了在施工方案当中呢，我看到这边是一个左转两个直行加上一个单独的右转，各位您觉得标线如果这么湿化的话，是不是这个路口就下了洛克平台之后啊最优化的一个方案。微信当中呢这个叶先生啊发来信息，他说反正今天早晨啊去到高铁南站的乘客啊应该是没少淋雨啊，带了伞还稍微好一点，你要是没带伞啊那真是淋个透啊，然后呢再一上火车那个凉啊，因为这个高铁上有空调嘛，你浑身都是透的，包括

那高铁南站的候车室也很冷的，我前段时间去到那个合肥西站去，那冻得都不行，真是，因为合肥西站它比较新嘛，所有的设备都很新，那个空调的温度啊，这个说实话这个也有些过了，你像夏天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凉风，但是你最起码要符合人的体感吧，我感觉那个温度好像也就22-23度那种感觉，每个人体感温度不太一样，但是呢个人觉得这还是应该更加人性化一点，对，冷凉肯定是件好事情，但是你不能凉得过度啊，我说的是合肥西站啊，大家试想一下，像这样的天淋个滂透，然后再到这样的一个室温之下，那肯定是要生病的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呢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说这个拍视频能不能举报超载，我说想这个超载你怎么好举报呢，超载他要举证啊，对不对，他这个核载是多少，他实载是多少，后来才看明白，不是超载是超员啊，这个好举证，对吧，一般车你核载多少人，你车上有多少人，你拍不得看得非常清楚吗，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他说有三个小孩两个大人坐了一辆是网约车啊，三个大人两个小孩然后加上司机超员20%，对不对，这个怎么举报呢，你有这个视频吗，一般举报的话呢我们蚌埠市交警部门所受理的都是由这个行车记录仪带有水印的行车记录仪所摄录下的视频可以作为举报的材料，而且呢他要你提供个人的一些信息，对，很具体，有个邮箱，如果需要的话呢我可以发到微信群，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他就提醒一下吧，因为超员对于营运车辆超员啊处罚还是比较重的啊。还有呢这是另外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拍了一辆车，然后呢他那个车啊贴了一个透明胶带，就贴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双面胶啊，比如说是晚 CD0 啊，他贴了一个双面胶贴了一小段啊变成了 Q，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个人行为啊，个人行为的话呢就是非常明显的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还是说哪个小孩调皮，这个情况是有的，就那么淘的孩子他给你贴一个把那个零变成了 Q， 把一变成了七，这都有可能的，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啊，就是准备开车的时候呢就绕车走一圈看一下车辆的一个大概情况，不然的话你这要真是要被逮着了然后被处罚，你是有口难辩啊，除非说有监控设备能够拍下来，比如说我在停在停车位的时候，我在停在小区里的时候，哎，有个小孩，你还证明不是你家小孩，不是你指使的啊，对，把我贴了个这个东西，好，你有证明材料可以，你不然的话交警如何查到你呢，你不就是非常明显的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吗，它不是扣分的事情，它不是罚钱的事情，它是涉及到行政拘留的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很严重了，不要以为就是一个小纸片，一个小纸片那真的能坑一个人，

0: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你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出租车司机超载被扣12分，罚款1000。近日，一起出租车司机名义是心软，违规搭载6人上路，全过程被车载智能终端完整记录。执法部门介入后，司机面临双重打击，不仅被处以1000元罚款，其驾驶证更因一次记满12分，导致客运从业资格证直接作废。当前，交通监管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切勿心存侥幸。
5: 来，你看，这就是一个案例啊。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案例的真实性啊，因为它没有具体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啊。对。但是呢，这个是有可能存在的啊，这有可能就是在现实当中存在的，算是一种现象啊。这个司机超员太严重了，直接呢被扣了12分，罚了1000块。直接的损失不仅仅是罚款和扣分啊，刚刚也说到了，他有可能，他就是将会面临着从业资格证将会被这个注销啊，就是因为你记满12分了嘛。这个是前提条件嘛，你上一个积分周期不能有记满12分的记录，这是你取得从业资格证的一个基础条件之一啊。有的时候呢，有人说不要太心软，这也可能是心软嘛，就是你看比如说在恶劣天气的时候真的有这种可能啊。对，包括有些司机呢就想带这份活啊。同时哦，自己只是一根草，刚刚发了一条信息。我们今天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因为这两天跟我们说这个信号的听友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在昨天的时候，有一位叫快乐幸福的朋友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解放路和涂山路的路口信号灯进行了调整。怎么调的呢？之前是这个分导向放行，直行和左转单独放行，现在呢是改为了直行和左转一起放行，单方向直行左转一起放。但是呢，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你看调整之后通行效率反而受到影响。我觉得通行效率受到影响可能不仅仅是信号灯的问题了，对吧？我觉得不应该是完全是信号灯的问题了，是不是配时这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不是在调试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影响，我觉得这都有可能。我觉得如果调试好的话，我觉得受影响可能性应该不大啊。还有呢，就是他这边的信号配时突然这么调，我不知道是不是和涂山路火车挡道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呢节目之外我也可以来尝试问一下。但是呢，自己只是一根草就说到了，他说你看昨天大概在晚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5点多调信号，这是几个意思啊？你要调的话你下午3-4点，对吧，上午10点多，对吧，9-10点我就调正好，晚上5点多的时候你开始调信号灯，这不是添堵吗，对不对？等一下，这个地方哦，分别调的是解放路和涂山路，还有解放路和雪华路啊。他说调了之后呢堵车相当严重，他说今天呢信号灯又调回来了。所以我说我今天上午大概9点多在经过这个路口的

0: 时候，发现怎么还是分导向放行，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个调整不是坏事情，不是坏事情。对，我觉得只会越调越好，可能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配时的问题啊，或者说你正好是在晚高峰啊，大家不太适应啊，我觉得这都有可能。那接下来会不会继续调，我们可以尝试了解一下啊。解放路和涂山路，解放路和雪滑路啊。来，微信当中木易啊，
1: 昨天不是调信号灯，是信号灯坏了，两边的绿灯。
0: 哦，这又是一个误会啊。这是木易刚刚发来的信息，他说不是调信号，是信号灯出现故障了。
1: 昨天不是调信号灯，是信号灯坏了，两边的绿灯。
0: 不，你怎么知道就是信号灯故障的问题啊？两边绿灯是怎么回事？你可以再丰富一下，好吧？但有个地方呢，我觉得有必要调。今天下午刘先生啊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哪里呢？应该是大庆北路和世纪大道的交口。大家知道大庆北路呢，现在已经开始进行施工了。而且呢整个工期是一年的时间。大庆北路从哪里呢？一直从世纪大道，你也可以理解为北环，然后一直往北，往北呢连接高速公路，连接宁洛。它这边呢有一个已经建成的，但是呢并未投入使用的一个这个高速的上下口，叫双墩三岔河收费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当然你看这个路口啊，应该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我来看一下啊。执行已经是没有条件了，但是呢执行我看有几个。哦，他说执行没有条件了，然后呢这边的地上还有执行标线，他说是不是可以调一下。是这样的，就是执行是没有机动车的通行条件了，那你要看一下执行有没有非机动车，有没有行人的通行条件。如果说有的话，你还是要给配时，你还是要给配时。但是呢地上的标线可以调，我觉得问题不大。地上标线比如说我把两个直行去掉，我改为全部是左转，这个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呢信号配时该给的还要给，行人要过马路啊，对不对？这个节目之外我们来跟进一下啊。来，微信当中啊，木易啊，
1: 昨天是南向北绿灯左转都是绿灯，
2: 我已经出发，马上到，请您稍等。
1: 北向南也是绿灯左转，绿灯全亮，所以两个全亮，是信号灯坏了，不是调的。我昨天在那堵了半个小时，昨天
0: 哦，
1: 有四五个警察在指挥。
0: 好的，非常感谢，又是一个误会啊。这边呢并没有调整信号的计划，对，好好的怎么会调信号呢？信号灯出现了故障啊，现在呢已经恢复了。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现在已经是4:56了，明天下午4点整我们再会了。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希望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
1: 嗯，
0: 可以分享分享这个互动话题，当然了，有任何的路况哈，也都可以在广播当中我们及时的来说一下。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经过了这个也就几天的这个大连旅游的报名，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仅仅只剩下3个名额了，
1: 最后3个，
0: 等于说还会可以容纳一家三口这个样子，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跟我们一起到大连去，我们呢也即将封团，时间是安排在7月22号，一共5天的时间，我们是从咱家门口的藤湖机场坐飞机出发去大连。
1: 对，好快哦。
0: 对，其实我跟你讲，我真是觉得这次呢，我们的这个旅行的亮点，应该也跟藤湖机场有点关系吧。
1: 是的，
0: 对吧？因为我觉得很多的这个咱蚌埠市民还没有从家门口坐飞机到外地去呢，那这一次呢，我们又可以这个陪同家人或者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了，另外呢，我们又可以感受一下家门口的藤湖机场了，对不对？
1: 我们本次呢，首先第一个亮点就是刚孟竹说的，

0: 家门口坐飞机，
1: 对，
0: 对，
1: 很方便。
0: 其实很多朋友们就是藤壶机场建成，就是开通航线，正常的开始起降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朋友都没有去过一次藤壶机场，
1: 是的，
0: 包括我俩也没有去过，
1: 对，都还没有去呢，没这个机会的。
0: 这个是第一个，在家门口起降，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这个非常的方便。第二个，大连这个地方，我们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哎呦。浪漫之都，时尚大连，
1: 对，
0: 这个风景包括城市里边，包括这个周边的这个海岸线，不用多说，非常非常美。以前叫什么？以前叫北方的香港，哎。
1: 对，然后它不光是比较浪漫，
0: 嗯，
1: 那其次我们又可以这个，看一看海，以及还会有很多的这个著名的景点或者是建筑，我们可以去打卡一下，对不对？
0: 嗯，
1: 当然了，还会有美食等待着大家。
0: 是，
1: 所以说，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也即将要报名截止，还有最后三个名额。那如果就是不知道这个消息，
0: 嗯，
1: 但是呢，嘿，今天听到了，抓紧时间，赶紧的找我们来报名。
0: 是的，最后三位，然后还有一个第三个。大连你知道什么温度吗？都是20多度，
1: 很宜人，很舒适，
0: 超级爽，真的。
1: 对，应该会不会比蚌埠温度要低一点？
0: 肯定是要低一点的。对，我们这两天呢，虽然是今天早上好像这个雨下的不小啊，然后整个温度呢也下来了一些，
1: 嗯，
0: 对，
1: 对，
0: 但是你要是比那个大连的话，那个温度应该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迎来了这个小暑节气，对不对？
0: 嗯。具体的天气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晚上到这个明天是阴转小雨，25到33度；明晚到后天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
1: 就这两天呢，还是有雨的，所以大家在出行方面啊，
0: 嗯，
1: 就是减速慢行。我跟你讲，就有的时候大家就走路的时候也要注意一点，因为有一些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区的这个楼栋的那个门口，对吧？它下面铺的不都是瓷砖吗？
0: 嗯，
1: 它会有一点滑，我今天中午的时候差一点滑倒。
0: 嗯，
1: 对，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走路也尽量的慢一点，
0: 小心一点。嗯，
1: 对，小心一点，不要着急啊。
0: 是。
1: 那今晚到明天阴转小雨哈。
0: 嗯，
1: 这个刚刚吕彪也跟大家有说到过，这个温度还可以吧？
0: 对，还可以。
1: 对对对，最高也就是33、34这个样子。
0: 既然说到了这个旅游，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个跟旅游相关的一个话题。
1: 我们今天来一个出行打包行李大型矛盾现场。
0: 嗯，
1: 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塞满整个箱子的囤积派，还是只带两件衣服的极简党？晒一晒，就有的时候我们就出行之前，这个也想带，那个也想带。就晒一晒你行李箱里没什么用，但是次次出门都却想带他的东西是什么？
0: 有朋友刚刚给我们回了一句，我都笑死了。
1: 他竟然来了一句手电筒。
0: 不是的，他讲，是旅行还是出去打工啊？哦，我们一般情况下指的是旅行。
1: 对对对对对。还有朋友说手电筒，就是你出去旅行，你想带手电筒？
0: 你想照亮谁的明天呀？
1: 就为什么这个答案，我刚看人家发了之后，我就觉得，
0: 嗯，
1: 什么鬼？怎么会想要带手电筒？你是开玩笑的吧？就我们的手机里面现在都有照明功能啊，对不
0: 对？
1: 有一个这个手电筒样式的，
0: 嗯，
1: 就还需要额外再带一个手电筒吗？好的，来聊一聊吧。你是塞满整个箱子的囤积派，还是只带两件衣服的极简党？晒一晒你行李箱里没什么用，但是次次出门却想带的东西是什么呢？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哈，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继续看一下听友的留言，有人说水杯，
0: 嗯，
1: 每次都想带。但是却没什么用，很少用。理解，理解，理解。我可能也会这个样子，我会带上水杯。
0: 冬天的话我会带上，夏天的话我不会。
1: 因为就是很多人早上有一个习惯，他想要喝点这个热水，
0: 嗯，
1: 稍微烫一点的这个水，
0: 嗯，
1: 或者是温水，早上起床之后喝一杯温水很舒适。 我觉得比喝冷水要舒适很多。
0: 是，
1: 就是你我们的这个肠道，就真的嗯，需要一杯温水。
0: 对。
1: 有人说我是这样觉得的，我们一直都是穷家富路，必须带的多，所以他就是属于那种囤积派。
0: 对。
1: 还有人说我一般出去就三样：洗漱加衣服加电子数码。我老婆，哼，是恨不得给家都搬过去。
0: 一般情况下，我一个大箱子的话，我可能会带三分之二左右。
1: 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如果箱子比较大的情况下，
0: 嗯，
1: 虽然说你可能也就是一个五天或者是三到五天的旅行，
0: 嗯，
1: 但是呢，你就觉得，嘿，反正这个箱子够放，我这个也带，那个也带。实际上带过去之后呢，你可能连打开都不会打开一下。
0: 我一般情况下都会有用的我才会带，
1: 因为有的时候就包括就是我说女孩子，
0: 嗯，
1: 她就会觉得说我出去之后我这个可能我需要用到，
0: 是
1: 那个我也可能会用到，所以我都带了。
0: 对，
1: 我跟你讲，我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把东西带过去之后原封不动的又给带回来，
0: 嗯，
1: 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带的话，我心里会觉得没有安全感。
0: 箱子一打开，哇，好多钱呐、
1: 啊！哇，我好希望这样哦。
0: 就以前看那个电视上面，
1: 一行李箱的哇，人民币哇，我发了发了，真发
0: 了。当时就感觉好开心，对不对？
1: 好想拥有。
0: 对。有朋友说啊，这个我喜欢轻装简行。
1: 嗯。
0: 开车出门的话，就在后备箱塞两件衣服；不开车的话，就背一个包塞两件衣服。其他的有用的话，他到地方再买。
1: 哦，
0: 那这个人比较简便。
1: 那你这个是真的简便了。
0: 嗯，
1: 如果再照最简便的，就是你只要这个带个手机，手机有电，卡里面有余额，到哪儿就去买去呗。
0: 对，
1: 对不对？但是，但是你自由，你自己出去玩的话，这个可以，你想到哪儿逛就到哪儿逛。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是跟团的情况下，你总不能是脱离队伍然后跑出去吧？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该带的东西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带一下的。有人讲那个什么，我是属于轻装简行的类型。
0: 轻装简行啊、
1: 哦，我觉得更多的就是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男性，我问一下我们的男性朋友，
0: 嗯，
1: 你们。就是有没有一个你给我站出来讲你是囤积派？
0: 我，
1: 你，
0: 你要我带哪些东西啊？第一个刮胡刀，第二个涂脸的爽肤水，因为我不喜欢用那个什么什么就带油的那些，我不太喜欢。
1: 你用乳液吗？
0: 不用。
1: 你连乳液都不用？
0: 对，我只用水。
1: 你不会觉得还不够保湿吗？
0: 哎，我还不够保湿呀。我的妈呀！你看我那个，就是只要一去厕所，我包括出去玩的时候，然后只要一碰到那个水，我就会拿着洗一下脸那种感觉。
1: 哦，你不会觉得干是吧？
0: 不会觉得干。
1: 你偶尔应该也会觉得干吗？
0: 不可能。然后呢，就
1: 然后
0: 你需要我这个需要这个配合干一下的话，也可以对，因为我们经常
1: 偶尔也会干嘛、
0: 啊？那必须的，对必须的。
1: 对呀、啊，所以呢，你
0: 剧情需要，
1: 所以你出门。对吧？你带一个这个林博士的熬夜面膜，其实也蛮好的。
0: 是的，是的。刚才梦竹对我看的，我心里就在想，我的脸到底是干还是不干呢？
1: 哦，好干。
0: 哦，干干干干。
1: 真的，就是给大家安利一个急救搭子。
0: 嗯。
1: 就如果有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朋友，他到另外一个地方，他会有一点忽然之间皮肤就会变得干燥了。
0: 对。
1: 水土不服了。
0: 对。
1: 对吧？因为他那个气候啊。包括那个就是空气的这个湿度啊，
0: 嗯，
1: 它会有一点不一样嘛，
0: 对，
1: 所以脸部可能会出现一些小小的症状，
0: 是。
1: 而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你用我们现在推荐的这个林博士的玻尿酸的这个舒颜熬夜面膜就非常的不错，它和这个普通的面膜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它这个当中是搭载了全分子量的玻尿酸钠的技术，水分能够实打实的渗进我们的皮肤底层。敷完之后你会感觉到皮肤立马有一种喝饱了水的感觉，那脸上不缺水的情况下肤色就会变得透亮。所以呢，大家不管是约会出差旅行或者是上镜，你用它急救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0: 哎，而且呢它最方便的是什么呀？我跟你讲，就打包的时候你 带几个完全没问题，它是
1: 保利。

0: 个专属的价格，就是20只刚好100克，
1: 对，
0: 只要89.9元。那可能有一些朋友说，哈，也没有便宜多少嘛，还专属呢。
1: 但是
0: 错错错，重点来了。
1: 嗯，
0: 你可以加一下客服的微信，然后问他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到手就仅仅只需要59.9元了。
1: 59.9元算下来的话，就是你用一次的话还不到3块钱。
0: 对，
1: 那比去这个美容院做护理要划算很多。
0: 你看看这个比关琦是不是要便宜很多很多了？
1: 对，
0: 对吧？人关琦100克的129，但是我们现在20只刚好100克的，我们到手59.9元。
1: 嗯，
0: 你看看这个悬殊有多少？
1: 太棒了，
0: 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想要购买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3去抢购就可以了。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们来比一比自己的出行打包行李大型矛盾现场。
1: 嗯，
0: 你是属于那种塞满整个箱子的囤积派，还是只带两件衣服的极简党呢？晒一晒你行李箱当中没什么用，但是次次出门都想带的东西会是什么？哎呀，有朋友这个留言说，你们看看，我出门必带的物品，应急药品急救包，多功能手电筒。他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那个照片，他里面他说，甚至还有把多功能的折叠钳。大哥，你工具挺多啊。还有人说我是背包客，我出去一般都是带手机充电器、内裤、两件换洗衣服、一个茶杯、两部手机，最重要的是要带足 money。 你还带两部手机啊？
1: 哎呦，还有一个是卫星电话是吗？
0: 其实我跟你讲，正常的就是如果没有特殊需求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不会带两部手机出门，对吧？除非你是真的是有一些业务要处理啊，或者是干嘛的，
1: 对，
0: 就需要带两部手机。还有人说经常带指南针，想在出地铁站时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用。手机上，他说手机上的指南针不能全信。有人讲，
1: 我第一次听到。
0: 对，我也觉得就是这个时代，带指南针出去，如果你不是在这个有指南针需求的这个地域，
1: 嗯，
0: 我觉得好像我们基本上出行不会带指南针吧。还有人讲，大哥你问路，你带嘴就行了。
1: 对。
0: 还有人讲，每条路都有路牌，路牌都会标记方向的。
1: 我跟你讲，就是有时候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手机上不都是有导航吗？
0: 对。
1: 如果导航已经到这个地方了，然后呢还是没有找到地方的话，真的，你多一句嘴，大爷你好，大妈你好，对不对？这不是方便吗？对不对？
0: 嗯，就有的时候真的是的，可能就是你问一下身边的人，可能问一嘴，立刻就会知道了。
1: 嗯，
0: 还有人说，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充电器，一次性四件套，水壶、刮胡刀，一次性马桶垫。嘿，我觉得他作为一名男士啊，这个带的东西还挺全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说一次性的四件套或者是一次性的马桶垫，这个是女生的老生常谈的物品。
1: 是的，
0: 就男生的话，我觉得就是基本上都是以极简为主的，能不带则不带，我哪怕我出去买我都不带，我嫌累，我嫌麻烦。
1: 对，
0: 是吧？男生基本上都会是这个样子。还有周扒皮留言说，我的行李箱里面东西一定是分开装的，我买了很多洗漱包、数码包分瓶装。嘿，你这个不错啊，这个真的不错。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像这种东西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出去说实话，那个酒店的洗发水、护发素真的巨难用无比，牙膏也巨难用无比。
1: 就是他的，就我们每次我都想吐槽你，包括那个有些那个浴场，就是他会包那个就是洗头发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沐浴液哈，
0: 就很难用。
1: 我感觉就差不多，
0: 就咱就不说那个沐浴液好不好用了，反正那个洗发水和护发素是真难用。
1: 对，
0: 那个洗过之后头发都涩的吧，我的妈的，都打结根本梳不开，真的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真是觉得这些分瓶装，小小的这个分瓶装真的是派上了大用场。
1: 对，
0: 我出门也是的，会有自己的这个化妆包、洗漱包，然后那个内衣包，
1: 嗯，
0: 都会这个样子把它就是分开，然后你也好找，然后呢我觉得又很规整，这个样子。
1: 对，
0: 待会儿周扒皮，你作为一名男生，你还挺细数的呢。
1: 他怪细，
0: 我的真的怪细的。
1: 对，
0: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出去旅行或者出差啊，干嘛干嘛的。你是属于那种塞满整个箱子的囤积派，还是只带两件衣服的极简党？也可以回答一下，就是晒一晒你行李箱当中没什么用，但是次次出门都想带的东西会是什么呢？
1: 是的，
0: 大家也可以留言来聊一聊吧。确实有很多的东西带出去之后真的没什么用。
1: 嗯，我们也这个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有朋友就是在问我， 说我们的这个大连的这个行程的价格，我们的成人呢是3280，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我们讲的儿童就是不占床然后不含门票的儿童啊，就是小朋友是1980。
0: 嗯，
1: 对，
0: 就大家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也可以直接的在我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面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去咨询他，包括要这个行程啊费用啊，包括还有其他的您想要问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的去找一下我们的客服。
1: 是的，但是呢还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我们所含的什么呢，所含的是住宿是4晚上的4钻酒店，然后呢我们的餐食是4个早餐5个正餐。那如果说你到了这个大连之后，就是我们很多情况下晚餐是不含的，你这样算的话就是5天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包5个中餐。
0: 对对对，早餐和午餐。
1: 对，然后呢可能就最后一天他出发的话是在那个机场嘛，对吧，那可能这一天我们就不包餐，然后有个别晚餐可能也会包含，反正总共是5个正餐。
0: 对
1: 对，我们到了这个海边不得尝尝海鲜吗，而且这个地方这个天气对吧，这就不用讲，气候非常爽。
0: 真的，我觉得就是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应该也都想这个也想晚上自己出去逛逛吧，对吧，然后出去觅食看一看周边，或者是你这个网上搜到的哪些这个好吃的你想要去尝试一下打卡一下的。
1: 对，
0: 我觉得晚上的时光你就可以去嘛，对不对，
1: 对，
0: 大家如果有其他的一些问题也都可以直接的咨询一下我们的这个客服啊，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他的这个微信的二维码，你们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直接的咨询他一下就可以了。
1: 在半点过后呢，我跟孟竹将会把这个行程啊什么再具体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在傍晚的5:37，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大家也可以发来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说到的是我们的出行打包行李大型矛盾现场。
1: 是，
0: 你是属于这种塞满整个箱子的囤积派，还是只带2件衣服出门的极简党呢？也可以晒一晒你行李箱当中没什么用，但是次次出门却想带的东西会是什么？
1: 你看啊，我要出门的话，第一个我刚刚讲了，刮胡刀，
0: 刮胡刀，充电器，
1: 充电器，
0: 爽肤水，
1: 爽肤水，然后洗面奶通常也是自己带，然后呢，这个衣服，就是我这么酷爱穿 T 恤的，这个这样一个人。T 恤的话
0: 是不是也只能穿 T 恤，
1: 类似于那人讲话好讨厌的，有时候 polo 衫也能穿，对，穿上就是志强，穿上大裙子就是玉芬，假发一戴那就是那个
0: 红霞，
1: 红霞，我的天。然后呢，这个拿大连之行来说，5天这样的行程 T 恤至少要带4天的，对，或者是5天的。
0: 就现在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酒店里面洗的衣服没有办法去晾，
1: 没有办法。
0: 现在有这种就是便携的那种晾衣服的东西，
1: 对。然后还有那个，比如说内裤呀、袜子呀，这个我都是分袋子装，我不会把它堆在一起，都会单独的一个袋子装。然后我还会带一双鞋，
0: 另外再穿一双带一双，对吧？
1: 对。然后呢，这个你讲的夏天。这短裤至少要3-4条，
0: 肯定一天一换。
1: 对，至少要3-4条。
0: 有的男生不是这个样子吧？
1: 对。那个也有朋友就讲，那个上次你可记得了，讲床单，讲的床单不坏的话就不会换这样的。我的天哪！
0: 我接受不了这种东西。
1: 就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那么脏，我的天、啊，我们同学都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每次，个把月回趟家，我都得给我妈带个礼物，把这个大箱子一带，里面的很多脏的什么床单呀、啊、什么的都带给我妈洗。
0: 对啊，打开行李箱之后还飞出两只苍蝇。
1: 对，然后我的天，我拎回去的时候，我妈讲啊、哦，我知道了，肯定又是一箱礼物。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应急的药品，比如说啊，布洛芬一定会带一个，对，
0: 肠胃药，
1: 还有那个肠胃药我都不会带，还有一个就是消炎的，类似于头孢呀这样的药，或者阿莫西林这样的
0: 创可贴，
1: 创可贴不会带，
0: 不会带，
1: 对，然后呢，这个，但其实我们现在如果你去旅游的地方，如果是住在城市里面的话，相对来讲这些东西。外卖就可以搞定了，24小时药店都可以搞定
0: 的，是的，
1: 对吧？每个城市都可以。
0: 所以就有听友留言说，你带足够的 money 就可以了。
1: 是的，对，但可能有一些东西，类似于啊，什么洗面奶呀、爽肤水呀，你用习惯的东西，你可能还会延续这个习惯，你也会带过去。然后还有就是必要的时候，我也会带上吹风机。对，
0: 哎，你们会带吹风机出门吗？听众
1: 朋友们，因为酒店的那个吹风机，
0: 它有的时候是坏的，或者是它不好用，
1: 它的风力还没我，这个吹的大了。
0: 不是，我觉得那个风力太大了，而且巨重无比。
1: 对，你
0: 得，我觉得酒店里面的那个吹风机就很重，就是那种很大很重的那一款。
1: 你家吹风机就1元硬币那么大呀？
0: 酒店里面的吹风机真的太大了，在我的认知当中。
1: 而且还有一个，酒店吹风机不好用。我觉得风力不大，但是它确实有些笨重。我们讲的笨重，
0: 我觉得它用起来之后把头发吹得很凌乱。
1: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连在那个墙上还有一根线，那线我讲真的，那怎么设计的？反正我也搞不懂。
0: 就你们出门会带梳子吗？我会带梳子。
1: 哦，我不用梳子，从来不用梳子。这头发这么短，对，类似
0: 于女生会带梳子吧？
1: 对，类似于我们的听友男爵牛油果，他们也用不上梳子，这梳往哪梳呢？对不对？
0: 就反正我会带上梳子。我觉得就是我的习惯，现在哈，是习惯于就是拿那个按摩梳，每天梳头就很舒服
1: 啊，能够生发，
0: 就我跟你讲，对毛囊是好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所以大家就是没事儿在家也可以梳头，对吧？
1: 对，
0: 活络活络那个我们的头皮。
1: 对， 当然我觉得到什么样的地方去很重要，类似于我们前年去的那个内蒙古，我跟你讲啊，就这个点五点多，然后呢太阳，你只要能看见太阳还是很热的，
0: 嗯，
1: 一旦太阳下山
0: 瞬间变冷，
1: 立马你就可以穿上外套了，就真的是这样。因为草原的话它没有无遮无挡，
0: 嗯，
1: 那个就是温度真的好低，
0: 嗯，
1: 到晚上的时候冷的时候可以达到就是几度，对，你想想看白天
0: 温差还挺大的，
1: 超级大，
0: 对
1: 对。所以呢如果你要去这样的地方的话，那我们的箱子有一大半都得带上厚衣服，
0: 对
1: 对，你至少要
0: 带
1: 一件
0: 几季，
1: 至少要有一件厚衣服加厚裤子或者长裤，
0: 嗯，
1: 对，不然真的很冷啊。到时候你到草原上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0: 怎么办？因为有朋友也说，时间长呢会多带点衣服，时间短真没必要。之前冬天去新疆带的厚衣服没办法。
1: 嗯啊，但是我觉得
0: 其他能不带就不带。说酒店呢找有烘干机的，这个如果像我们这样发团呢，那就没办法，
1: 对
0: 不对？那酒店我们都是提前订好的。
1: 但我们这次如果去大连的话，就五天的时间，嗯。都是带夏天的衣服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对吧？大家没有这个类似于说要带厚外套的这方面的顾虑。
0: 嗯，
1: 有人讲那个猪猪说啊，我以前出去旅行，大包袱小行李的带好多东西哦，有的衣服都没穿过，又带回来了。还有吃的，记得带了两个苹果，怎么带去的？后来玩回来一周，又怎么带回来的？我家孩子
0: 带苹果，你看，
1: 我家孩子说，我恨不得把家都搬去。现在是轻装上阵，没有衣服可以直接买。
0: 对，还是看到什么地方去啊？有朋友说，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
1: 嗯嗯，形容的非常贴切。
0: 对、
1: 嗯，
0: 温差比较大的地方，包括前年你看那个早上的早安蹦埠，这个节目发的团是到甘南这个地方也冷。
1: 嗯，
0: 对。
1: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说到的是出行的话，你是塞满整个箱子的囤积派，还是只带两件衣服的极简党呢？那如果就是我们的这个行李箱当中有没有属于那种其实它没什么用，但是我们次次出门又想带的东西会是什么呢？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我们大连的这个旅游活动呢，是在7月22号五天的时间，到现在为止呢还有最后三个名额，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赶最后一波，因为马上这个报齐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封团了。然后大家就是，而且这次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有介绍到，是从家门口的藤湖机场出发的、
0: 嗯、对，
1: 所以是不是还没有去藤湖机场坐过飞机？
0: 嗯，
1: 那么机会来了。而且又是暑假嘛，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就想要带孩子暑假游、
0: 嗯、
1: 对不对？所以呢请公休的人还挺多的，我觉得。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想要带孩子一家三口出去玩一趟，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在7月22号前往大连。您感兴趣的话就可以直接的在蹦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去回复一下大连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客服的微信二维码，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的来找一下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0: 真的最后三个座位了啊各位，因为刚刚还有朋友就是问我，他一家四口，如果确认一家四口报名的话，我还得跟就是航司这边要去核对一下，这个看看能不能增加一个座位。
1: 嗯嗯，
0: 对，这个座位很紧张啊，座位很紧张。如果想去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和报名。
1: 大家如果有其他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嗯，
1: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 Cinco 留言说，我的旅行原则就是背包客，全部精简到一个背包，坚决不拿箱子，只装必须必须必须必需品，其他可以买到的就真的需要到地方买、
0: 嗯、
1: 出去玩肯德基得了一个儿童玩具，我都在机场给寄回家了，不带着路上跑。我的天哪，这样也可以啊、
0: 嗯这个、
1: 一个玩具而已能占你多少地方、哦、那可能他的背包真的装不下了。
0: 他的玩具好歹他也能带着，关键是什么？我从厦门我带了五个那个就是打火机一样的，不能上飞机，最后我用顺丰给他寄回来了，在机场寄的。哦，
1: 哎，你对那几个打火机有感情啊？
0: 就是这有上面有厦门的 logo 呀，这个我感觉就是又那个时候就好几年前了，对吧？第一次去厦门，
1: 所以那些打火机还在吗？
0: 在，
1: 还在。
0: 不是打火机，就是那种火柴，滑的那种，像那个像铁棒一样的那种。
1: 磨成针。
0: 然后我办公室还有嘞。嗯。
1: 这顺丰花了多少钱？运费比物品本身要贵吧？
0: 三四十好像。
1: 那肯定比那个贵吧？
0: 嗯。那不一样。 你们在机场寄过顺丰吗？我寄过。
1: 我也寄过东西，对，也是属于那种不能带上车然后寄过去的。
0: 接下来你到大连有什么不方便带的你都可以寄给我吃啊。
1: 你让我给你带礼物就带礼物呗，还要用这种方式。
0: 对，
1: 哎，你真的是够了。
0: 我也想尝尝味道。
1: 来，如果大家就是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想要加入到节目微信群的朋友啊，你都可以直接的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你刚刚说寄东西这件事情，我分享一个新闻给你，你有没有寄过昂贵的东西？
0: 昂贵的东西我绝对不会寄。
1: expensive，
0: 对，不可能。
1: 我们接下来说到的这个新闻，这位当事人李女士，你们知道吗？他把价值120,000多的虫草寄给客户，结果快递在最后一公里，嘿，给弄丢了。因为没有保价，对方只能够按照运费的7倍赔偿他105块钱，但是后来赔偿提升到了30,000元。但他希望快递公司能够按照实际损失赔偿。快递公司回应，这30,000块钱的赔偿是经过市场核价之后给出的最终方案。
0: 我觉得算不错了。
1: 哇，你想，那跟120,000元对比起来，30,000元算什么？
0: 那你不能这样比啊。你
1: 不过
0: 我的意思是你
1: 赔偿他105块有好多。
0: 你保价了吗？你没有保价。
1: 他没有保价，但是关键问题是，就是我跟你讲哈，然后就有网友啊就在下面留言说，12万元他竟然没有保价。就提出疑问嘛，这个样子。
0: 可能他也不懂。如果是我的话，这12万虫草，我会亲自飞一趟跑。
1: 对，我觉得因为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真的。
0: 马甲来回机票多少钱？3000。那你这个总共利润多少？3000。那就没
2: 了。12万多吧。
3: 那几克呢？
2: 是一斤。
3: 一斤虫草，
2: 对，干虫草寄到台州，我那个就是客户那边吗？
3: 他是让你帮忙买的
2: 啊？对，让我从产地那群那边给他带回来的。
4: 李女士说，她是在原产地帮客户收的虫草，2根1克，属于比较高档的级别。带回杭州临平后，寄往台州。6月14号快递收件，15号由一个姓张的快递员派送，17号显示快件派送不成功。正在处理中，待再次派送。林女士立刻联系了快递员。
2: 我说，那这个件是丢了吗？他就说，目前还在查找中。他这么一说，因为我知道这个物品的价值，所以说他一说我就心跳到嗓子眼了。因为，就这个确实出乎意料嘛。因为平时我们发顺丰，包括这种到付件，而且是密钥签收的件的话。正常来说他是必须得送到交付到客户手上的。
4: 李女士表示，她当时选择了密钥签收，也就是要凭验证码签收快件，她觉得相对比较稳妥，没有保价。李女士提供了客户的转账记录，对方分2笔转给她12万5。
2: 多年长期合作老客户嘛，我们就不像是那种新客户可能会那个什么，就老客户的话都还比较体谅的那种。
4: 6月17号当天，李女士赶到台州，先查看了快递站点的监控，能看到快件放到了快递车上。她又寻求了当地警方的帮助。
2: 她那个车厢车门都是完好的。
3: 她直达那个小区。
2: 对，她就是从派件网点之后直达那个小区。小区里面它是没有监控，除了大门出入口跟车库出入口有监控画面。但是小区里的所有的监控都是瘫痪的。
5: 这一次就不知道到底是，应该是我是那个漏，是里面门漏，那个没锁好漏出来了还是什么，就突然间3块钱全不见了。因为我是发现你那个是跟在那个17栋那个没找到以后，然后一起发现的，知道吗？
4: 李女士说，刚才这段录音是她询问快递员时录下来的，现场联系快递员电话没有接。记者发去了短信，发稿前还没有收到回复。林女士曾找快递公司协商处理。
2: 前期跟我说的就是说，基于说什么这个快递这个件没有保价啦，或者他们一些条条框框的那些哈格式条款嘛，说只能赔付运费的7倍。
3: 多少钱？
2: 105块钱。
6: 这个运费应该是105元，物品遗失是12万5千，是这个吧？
2: 对。
6: 然后他这边说最现金提升的是3万块钱吗？有跟你说过吗？

0: 对，但是你们给的理赔方案3万块钱跟我这个实际损失12万多，这个差距比较大。
1: 那我这边帮你反馈一下，看一下这边介入相关部门介入处理一下。
0: 我现在就是要让顺丰速运就是按照物品的实际价值进行赔偿嘛。
2: 林女士说，快递站点已经在小区里张贴了寻物启事，但过去很多天了还是没有音讯。
0: 如果说有人捡到这个快递，那希望大家能够就帮我们还回来，这样子我们也表示感谢嘛。警方这边也已经受理了，接下去的话就是由那个公安机关会介入调查这个事情。
2: 快递公司方面回复，因快递未保价，寄方客户仅提供收方客户购买转账记录，公司提出希望提供购买凭证，客户没有配合，公司也向进货地按照同年份同规格的产品进行了市场核价，价格与客户索赔的金额差距过大，在核价基础上提出3万元理赔方案，没有达成一致。李女士回应，她已经答应自己的客户，如果虫草丢失，损失就是12万5，不应该按收购价来赔偿，所以她不会提供购买凭证。快递公司还表示，给客户带来不好的体验，深表歉意，后续将加强收派端的规范，继续查找快件，并将与客户保持良好沟通，争取尽快达成一致。
3: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新闻真的是，哇，谁遇到这个事情谁不闹心啊？
4: 嗯，
3: 对不对？哎呀，有人讲，有人也有留言说快递保价应该取消，丢件就应该按照原价赔偿。有人讲，嗯，你给骗子找到了一个发财致富的好门路。
4: 也有朋友说，哈哈哈，说明这个虫草不值12万。
3: 嗯，
4: 因为他也是经过，对吧，核了一下这个价格，
3: 对，他最终也是这个核了一下这个当地的这个市场价格，
4: 嗯，
3: 然后等等等等给出了最终3万元的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这个赔偿金额。所以呀，哎呀，能赔3万感觉也不错了是吧。
4: 有朋友刚刚在我们的群当中发了一条消息，这个是我之前也看到，上节目之前我就看到了，蚌埠藤壶机场新航线加了一个新航线，什么地方呢？海口。
3: 8月1号开始，每周2、4、63小时直达耶城。
4: 这个飞机我们倒是坐过，北部湾航空的。然后接下来还会有哪些航线啊？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看啊，这个计划是在7月到8月暑运期间新增的开通的航线，其中就有，你看第一个。海口美兰是吧？
3: 嗯。
4: 接下来还会有广州，哎呀，还有重庆、江北，对。后面还会有什么呢？成都。对，就目前就这么多。然后呢，后面再到这个9月份的话啊，这个预计9月以后开通的是什么呢？哈尔滨。
3: 嗯。
4: 厦门。昆明、三亚，越来越，
3: 哎呀，直接的在家门口坐飞机，真的太方便无比了。
4: 嗯，
3: 怪怪的那个味道会有这样的觉得。有人说，印度那边食物不做成糊糊形状，很难保存得住。
4: 对，那个各种，那个饭是吧？里面加的料也真多。
3: 我想到印度飞饼，
4: 对，压飞你头上去，就网上有很多
3: 飞飞一顶帽子，
4: 对，有很多人在做那个过程，然后往天上一抛，然后哗，直接到人家头上去了。
3: 但是我说实话，就真的是让人就吃不下去，我真的吃不下去，确实吃不下去。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包括你这个付车费或你交电费等等等等，你输入这个金额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输错了，对吧？
4: 类似于有一些朋友坐车的时候喝多了，
3: 对，你看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就说到过吧，他付了10几万嘛，好像是付了多少钱来着，付的很多，然后那个司机跑到这个公安局讲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接下来讲到了这个新闻呢，他是缴这个电费，缴纳电费，他多输了一个零，导致原本500块钱的这个电费充值成了5000块，

0: 而且他这个支付方式还选择了信用卡。那么针对这个情况，那我这个费用能退回来吗？
1: 嗯，
0: 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然后呢，这个在就是记者联系了一下国家电网客服，以及供电所的营业厅，然后工作人员表示呢，就是类似因为多输一个零导致充值错误，是可以办理退款业务的。
0: 嗯，
1: 需要用户提供缴费的凭证，户主的身份证明、本人的银行卡号等等一些证明，现场填写退费申请单就可以了。
0: 嗯。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说我是使用信用卡来付款的，
1: 嗯，
0: 那我不知道这个费用还是否能够退回来、
1: 嗯、
0: 那给出的这个官方的回答是可以办理这个退款业务的，但是他不是及时的到账的，
1: 嗯，
0: 他不是及时的到信用卡的，他是有一个这个时间流程的
1: 周期嘛。
0: 对，
1: 哎呀，类似于像上次那位大哥去付这个打车费啊，一下出去十几万，下面很多网友就在讲，
0: 嗯，我看到你密码了。
1: 不是，他是真的能套出十几万呀！我的天，要我
0: 几万可能我都套不了，
1: 就是一付钱，你要搞个多几个零，上面就会显示余额不足呀！我的天哪，就扎心呐、啊！这大哥这是反向一波宣传
0: 啊、
1: 他有实力啊。
0: 你看我们听友就留言说，昨天早上他买包子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个人就是把支付密码当成了支付金额输的，
1: 嗯，
0: 幸好微信余额钱不够。
1: 哎呦吓死我了。哎呦，没有伤到我最后的自尊心。
0: 还有我们听友留言说，酒我是不带的、
1: 嗯、
0: 但是我包里呢一定会装烟。这也是很多的这个
1: 烟民们，
0: 对，烟民们他的一个举动，
1: 对，
0: 对吧？这个出门在外可能不行，我得装一条烟，
1: 对，
0: 这个样子，
1: 对，这个外地的
0: 我爸爸就是，
1: 对，我也是这样，
0: 装一条，
1: 嗯，
0: 我那个妈，
1: 外地他不一定能买到，
0: 夸张，
1: 对，外地他不一定能买到，对吧？
0: 你平时抽的烟，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那你会带一整条啊？
1: 怎么搞的？就是。就这个实力都没有吗？那至于什么？
0: 不是，我想讲你抽的有点多吧？
1: 出去好几遍呢。
0: 防患于未然，给他。
1: 对呀、
0: 啊。这样的带出去的话，这样我心安，哥是的。
1: 对呀、啊。大家好，我叫李德。
0: 心安李德。
1: 嗯。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我们共同说到的是，你出门在外哈、啊。是属于这种塞满整个箱子的囤积派，还是属于那种只带两件衣服出门的极简党呢？也可以留言说一说你行李箱当中没什么用但是次次出门都想带的东西会是什么。
1: 嗯，
0: 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小区自己家的停车位有没有被别人占用过？你回来，这个下班回来了，这个来到了你的停车位前，嘿，这是谁的车？停在我家的车位上。
1: 有。
0: 有吧，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大家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下的话会怎么办呢？肯定是首先下车看一看上面有没有留电话号码。
1: 对，
0: 有的话呢就赶紧拨通、
1: 嗯、
0: 那有的情况下他没留号码，
1: 嗯，
0: 而这个时候就打电话给物业呗。
1: 对，
0: 对吧，看看能不能尝试着联系到这个车主。
1: 嗯，
0: 而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新闻它发生在湖南长沙，就某小区一名女子占用私人车位多日。嗯，打电话就物业就去打电话要求他挪车嘛，但是这名女子她给出的回答是啊，不好意思啊，我出差3到4天这个样子，我回来以后再去开。
1: 那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0: 所以呀、啊，这位车位的业主他就相当的恼火，
1: 嗯，
0: 他做出了一个举动
1: 啊、
0: 哦，你让我听不了个似的，你也别想出来。于是乎，他进行了一番反堵
1: 哦。
0: 然后这名女子她后来不回来了吗、
1: 嗯、
0: 回来之后看见自己的车被堵住了又开不出去，然后她就开始报警了。对，这个车位的这个业主啊，他用那种 U 型管就是封堵住他的车。
1: 嗯嗯嗯，
0: 谁想还没用，我需要他当面道歉。
1: 后来呢？
0: 哎呀我的天哪，就后来就是我跟你讲，自始至终这位女车主都没有露面，更别提当面道歉了。
1: 哎呦，
0: 而且你知道吗，就他们小区的其他的业主嘿还帮这位就是车位的这个业主呢，而且在那个女的那个车上面、
1: 嗯、
0: 都贴上一些纸质、嗯、贴的车位有阻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字样去声援。
1: 这下次估计他也再也不会讲不好。
0: 但是我真是觉得哎呀，就是就像我们可能基本上就不会随便的停在别人的这个车位上，即便是停了
1: 是
0: 那可能我们就短暂的停留一下。
1: 是
0: 你想这个你把车停在人家的车位上你3、4天不回来、嗯、你讲不过去啊，对吧？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0: 嗯、
1: 比如说啊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吃饭，然后就是酒店门口，然后呢有些朋友他可能就哎呀我先进去吃吧，反正停在这个地方的都是来吃饭的，我就把车停在他
0: 回头要挪的话
1: 挪
0: 在我再下来挪。
1: 我是一点都不愿意干这样的事儿。
0: 为什么？你下楼显累。

0: 很麻烦，你知道吗？就是我要么就不停这儿，我去其他地方能停的地方去停。
1: 嗯，
0: 就是我不会把车停在别人的车的前面或者后面。
1: 嗯，
0: 回头人家倒不出去，又要打电话给我，
1: 还会给你打电话，
0: 对
1: 对，
0: 不烦吗？
1: 但是
0: 有些人他不考虑这个，
1: 不是因为有一种情况就是实在找不到位子，我又着急进去，我先停一下，也许这个人给他还没有我走的早嘞，也有这种情况，
0: 关我什么事？
1: 也有，
0: 你不要停我前面，谢谢。
1: 就所以啊，就是情况不同嘛。
0: 嗯、然后他再过来，再花个半个小时过来，我要等他半个小时。原本我前面就不应该有车。
1: 嗯，
0: 对不对？
1: 但是你要整是被人停了，
0: 就很恼火呀。那我要赶时间呢，对不对？
1: 有人说有，我的妈了，经常占我车位。
0: 嗯，
1: 还有朋友留言说，我的停车位不会有车占用，
0: 嗯、
1: 因为在最边边角角的地方，技术菜的人根本倒不进去。小哥哥留言说，从来没有被占过车位，我们小区管理的很好，没有车位的车辆是下不去地下车库的。
0: 嗯。对，
1: 因为
0: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
1: 一般情况下是下不去的，因为它上面也会有一个输入你的车牌，你是输入车牌的业主才能下得去的。可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啊，师傅给我开一下门，我到我朋友家来吃饭呢，我绝对不会占用别人的车位的，
0: 嗯，
1: 等等的也会有，然后就放行了。
0: 他那个就是我们小区我停车的那个停车位，有1.5个车位那么大。
1: 哦哦，那蛮好的。
0: 对，就是他可能根据我的体型量身定制的，
1: 你别想太多好吧。
0: 然后呢，人家估计看那个车位好停，就停在那个地方了。
1: 哦，你也被人占过车位，
0: 占过的
1: 是吧？
0: 对，然后我又搞不懂那个车是怎么下来的。
1: 他肯定就是
0: 外地车，
1: 肯定是这种情况，就类
0: 似给报案递了个念，
1: 有可能哈。我跟你讲，这不正常举动吗？
0: 对
1: 的。
0: 谢谢你啊，老师。
1: 哎，对，所以才哎，谢老师。
0: 我一时就出来，对。
1: 对。
0: 嗯，
1: 就我到朋友家拿个东西，我接个小孩，
0: 对，
1: 可是我立刻我等一下就走，十分钟就走。
0: 嗯，
1: 武状元留言说，家里最好留着备用车钥匙，找亲戚朋友帮着挪车，事情就能好好的解决了。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对吧？你如果是真的是这个出门在外几天回不了家的，那家里留一个备用钥匙还是有必要的。
0: 你首先就不应该干这样的事儿，你为什么停人家的位置上面呢？你不停人家位置上面就没有这些事情。
1: 对，但是呢，
0: 对对，
1: 大家在这个出行，就当然在你这个出去几天的这种情况下，你最好是停在一个稳妥的位置上。
0: 我宁愿停在那个路上交费的那个地方，你5天6天几十块钱能怎么样？
1: 对，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你非要停人家那个位置上面。
1: 不是所有人都这么上路的了，
0: 对呀，
1: 吕彪。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吧，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还有一个问题问一下大家，
0: 嗯，
1: 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就是你们洗好的衣服但是忘了晾了，
0: 有，
1: 然后就闷在洗衣机里面闷了一夜，
0: 嗯，有
1: 这个样子，晚上洗好的衣服隔天再晾，那如果这样的话可不可以呢？建议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
0: 嗯，
1: 就洗好的衣服温暖潮湿且残留皮脂，就是可能如果放在洗衣机里啊，就是如果超了1个小时没晾的话，它可能就等于说是白洗了。
0: 嗯，我一般情况下如果是
1: 闷出来细菌，
0: 第二天才发现这个没有晾的话，我再洗。
1: 对，你这个是正确的，
0: 对，
1: 是正确的。就是说晒干虽然能够杀灭菌体，就是你这种隔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再晾的情况下，
0: 嗯，
1: 虽然能够杀灭菌体，但是细菌释放的这个毒素已经趴在衣物的纤维上了，
0: 嗯，
1: 常规洗涤很难去掉的。贴身的话呢，就容易诱发毛囊炎啊、红疹啊，婴幼儿和敏感肌尤其的危险。
0: 是，
1: 更可怕的是洗完衣物顺手就把那个洗衣机盖给关上了嘛，
0: 嗯，
1: 然后会给内桶残留的这个水垢，嗯，还有这个毛絮提供霉菌温床，下次洗衣的话呢等于是边洗涤边污染。
0: 是的，
1: 长期反复的话呢就非常的诱发这种瘙痒、过敏甚至是妇科感染。所以呢记住两条铁律哦，衣服洗完之后30分钟内晾晒，超过1小时重洗，
0: 嗯，
1: 每次用完洗衣机打开盖子通风30分钟再关。
0: 我一般情况下洗过了之后，我都会把那个就是那个洗衣机的
1: 盖给
0: 打开。
1: 对，我也是的，
0: 就放在那。

0: 来自于蔡琴所唱出的歌，张三的歌。时间是傍晚的6:50，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

始到朝阳路啊进行封闭施工。所以呢你看今天有包括在明天包括之后一段时间城市道路通行都将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还有一位朋友给我们转过来一条信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条消息啊，我今天是第一次看到这条消息，说南山路啊也将会进行道路改造了。这个南山路呢是从中融街开始，从中融街开始啊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延安路这一段，还好这段不是很长，就等于是花鸟市场这一段啊，南山路从中融街

0: 开始，一直到延安路，将会呢，这个为了确保什么道路改造工程建设需要，那就是道路要进行白改黑了，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工程啊？所以呢，对这一段的行车道要全封闭的进行施工，施工的时间啊是机动车道全封闭，施工的时间从7月10号开始，一直到8月20号。建设单位蚌埠市蚌山区住房城乡建设交通局，施工单位蚌埠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所以可以想象，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市区的通行状况可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5: 就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有一位叫小马哥的朋友呢，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他提到呢，目前呢，凤阳路和交通路的路口啊，说呢，这边的信号呢，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呢，说的不是很具体。他说呢，在这个凤阳路和交通路的路口，如果要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他说呢，这边的绿灯配时减少了。他说呢，西向东的方向左转的压力呢还是比较大的。说当天他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呢，一直堵到了国强路啊。可以想象一下，凤阳路和交通路的算是一个丁字路口，它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对，说呢等了几个信号周期，然后往西呢一直排到了国强路这一段啊。但是具体怎么调的，调了多长时间？你比如说之前的绿灯配时是多少秒，现在的绿灯是配时是多少秒，没有说得很清楚。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啊，先说我感受就可以了。但是我不知道这边如果要调的话，它的理由是什么，对不对？如果要调的话，它必然是有理由。比如说市民反应很强烈，交通路上凤阳路压力比较大，好，交警把那个绿灯配时，把凤阳路的绿灯配时调一部分给交通路，但是呢似乎没有这样的反应啊。这个路口一直都很平静啊，很少有朋友会提到这个路口啊，凤阳路和交通路的路口。是不是当天有什么刮擦的交通事故，还是一些什么特殊的原因？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同感啊。说的是凤阳路和交通路方向，西向东的方向。小马哥呢说，这边的绿灯配时啊进行了微调，但是呢没有说得很准确，怎么调的，调少了多少，说的不是很清楚啊。说到这个信号配时呢，在昨天还有一位朋友叫快乐幸福，他

反映了一个问题。他说呢，解放路和涂山路的路口信号灯也进行了调整。怎么调的呢？像解放路和涂山路的路口，原本呢南北向它是分导向放行的，它的直行和左转是分别放行。但是呢现在怎么调的呢？把那个南北向改为单方向同时放行。像这种放行方式目前呢在市区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这种放行方式呢它的通行的效率可能更高一点。尤其呢像东海大道和延安路的路口，这是相对来说调的比较早的一个路口。后期呢不少的路口呢都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了调整。个人感觉效果还非常不错。为什么呢？你可以画，不仅仅可以画待转区，你像这种通行方式呢你还可以画待行区，对不对？你还有条件画待行区了，就直行也可以待行，左转也可以待转。确实对于提高路口的通行效率来说呢，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明显的。然后呢快乐幸福就说到了，他说你看现在解放路和涂山路的路口信号灯呢也调整了。怎么调的？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方式，单方向同时放行。比如说南向北直行左转一起走，然后呢再是北向南直行左转一起走。但是呢他说你看调整之后通行效率受到影响了，不是说往积极的方向去改善了，而是向消极的方向给这边的道路的通行效率造成了影响。好的，各位，我让您发现这些变化了吗？两个路口啊，您认为调整之后效果怎么样？但是有一点啊，我是今天我看几点啊，上午的9点多吧，经过了涂山路和解放路的这个路口，我当时的方向呢是南向北的方向，但是我怎么到路口看还是分道向放行，先放直行然后再放左转啊。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留意到，有没有观察到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步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7: 我们刚刚说到两个路口啊，都说到了关于这个信号调整的问题，然后呢，不少朋友也发信息过来，也提到路口的一些标志标线的问题啊。首先呢是普先生刚刚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你好，主持人，提个建议。”他说的是哪里呢？体育路和延安路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不完全规则的一个十字路口。他说的是地上的标线的问题。他说：“你看，体育路和延安路的这个路口方向呢，是在。”体育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地上的标线呢是一条直右再加上一条直左，好像东向西也是这样的一个标线设置，一个直右一个直左，我印象当中是这样啊，就是在体育路和延安路的路口，体育路东西两个方向啊。他建议呢把那个直右啊改为单独的右转，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地方由西向东右转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因为前方有直行的车辆在等红灯，所以呢后边右转的车你就走不掉。他认为呢这个路口直行和左转的车辆非常少。这个路口直行和左转的车辆非常少吗？我在这个路口基本上就是直行，要不就是左转，我很少有这个右转动作。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好，给了一个单独右转，直行车能不能保得了？一个信号周期。

直行左转能不能全部放完，这是第一个问题。好，改了单独右转，你车能不能走得到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在这个路口啊，尤其在高峰点的时候，平峰点我很少走啊，尤其呢在高峰点的时候，电动车那个多啊，那真是乌乌泱泱啊。你在比如说这个地方好给了你一个单独右转，你能走得掉吗？你好走吗？说实话好像并不好。

0: 道，你怎么走？非机动车也很多，两个路口又很近，我个人觉得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这可能是我个人的感受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改的必要。好的，很快呢，孔先生刚刚发了一条信息，说呢，现在体育路啊，他目测从三院往西一直到工农路，他说那整条路都要修，这个地方好像已经是沥青路面了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修路啊，还是不是地下管网改造的问题？他说现在呢，都开始拉网了，拉那个隔离网，进行物理隔离了，我不知道到时候机动车还有没有通行的条件。现在呢，就是为什么那么集中的修路，这是大家这两天讨论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跟大家说什么原因，原因很简单，现在是在假期。因为我们在这个采访的时候和多条路的多个施工方就聊过，就是我们一定要赶在假期之前把这个路修好。所以大家看，就是很多路它的施工的工期就是到八月份，有的就是到八月一号，有的可能稍微往后延一点吧，到八月十号还是几号，对，就是这个原因。包括你刚刚说到的体育路，从三院以西一直到工农路，这边不是一市小的校区吗？对不对？现在为什么现在施工，就是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啊。狡猾的狐狸，我不知道你发的这是什么位置啊，这边好像也在施工，这好像是在扫尾阶段了吗？这是在摊铺沥青还是在破坏路面啊？哦，他说这是体育路和中山街的路口，非常感谢。这边水马都已经上了，那机动车，你别说是机动车，我看非机动车都没有什么通行条件了，留了一条小便道啊，非常感谢啊。现在体育路已经是不具备机动车的通行条件了，从中正街开始，从这个中山街啊，从中山街开始，然后一直往西，到哪里呢？到工农路，现在应该都处在施工前的准备阶段。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交警有话要说。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

0: 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明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5: 红绿灯方向盘，
2: 红绿灯方向盘。
6: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蚌埠高铁南站的落客平台。相信呢大家也发现了，最近的时间呢高铁南站落客平台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之前的行车区和停车区改为了由绿色、红色以及车辆通行道所组织的一个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大家呢只要按照地上的标线的提醒来行车和停车就可以了。当然这也是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优化其中的一部分。高铁南站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变化，跟我一起走。

平台在下来之后呢，目前呢只有两条车道。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将会呢进行拓宽，由现在的单向两车道改为单向四车道。这样的话呢，从平台下来的机动车可以尽快的到路口进行分流。为了彻底的解决高铁南站洛克南的问题呢，据了解，在高铁南站洛克平台的下方，在一层处呢将会新增一处洛克平台，大家呢可以选择在这里下车，同时通过直达电梯到达进站口。当然呢，变化呢不仅仅是这些，接下来呢还会有风雨连廊的设计以及交通标志标牌的完善。我相信呢，随着这些方案的一步步落实，以后到高铁南站呢将会变得更加的舒心，更加的便捷。

0: 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一下怎么事儿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5: 这话是报个路况，沿岸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刚刚呢有一个朋友发来信息说这个拍视频能不能举报超载，我说想这个超载你怎么好举报呢，超载他要举证啊，对不对，他这个核载是多少，他实载是多少，后来才看明白，不是超载是超员啊，这个好举证，对吧，一般车你核载多少人，你车上有多少人，你拍不得看得非常清楚吗，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呢他说有三个小孩两个大人坐了一辆是网约车啊，三个大人两个小孩然后加上司机超员20%，对不对，这个怎么举报呢，你有这个视频吗，一般举报的话呢我们蚌埠市交警部门所受理的都是由这个行车记录仪带有水印的行车记录仪所摄录下的视频可以作为举报的材料，而且呢他还要你提供个人的一些信息，对，很具体，有个邮箱，如果需要的话呢我可以发到微信群，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他就提醒一下吧，因为超员对于营运车辆超员啊处罚还是比较重的啊。还有呢这是另外一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拍了一辆车，然后呢他那个车啊贴了一个透明胶带，就贴了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双面胶啊，比如说是晚 CD0 啊，他贴了一个双面胶贴了一小段啊变成了 Q，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个人行为啊，那个人行为的话呢就是非常明显的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还是说哪个小孩调皮，这个情况是有的，就那么淘的孩子他给你贴一个把那个零变成了 Q， 把一变成了七，这都有可能的，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啊，就是准备开车的时候呢就绕车走一圈看一下车辆的一个大概情况，不然的话你这要真是要被逮着了然后被处罚，你是有口难辩啊，除非说有监控设备能够拍下来，比如说我在停在停车位的时候，我在停在小区里的时候，哎，有一个小孩，你还证明不是你家小孩，不是你指使的啊，对，把我贴了个这个东西，好，你有证明材料可以，你不然的话交警如果查到你呢，你不就是非常明显的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吗，它不是扣分的事情，它不是罚钱的事情，它是涉及到行政拘留的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就很严重很严重了，不要以为就是一个小纸片

0: 一个小纸片那真的能坑一个人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自己只是一根草，刚刚发了一条信息。我们今天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因为这两天跟我们说这个信号的听友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呢，在昨天的时候，有一位叫快乐幸福的朋友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解放路和涂山路的路口信号灯进行了调整。怎么调的呢？之前是这个分导向放行，直行和左转单独放行，现在呢是改为了直行和左转一起放行，单方向直行左转一起放。但是呢，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你看调整之后通行效率反而受到影响。我觉得通行效率受到影响可能不仅仅是信号灯的问题了，对吧？我觉得不应该是完全是信号灯的问题了，是不是配时这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是不是在调试的过程当中受到了影响，我觉得这都有可能。我觉得如果调试好的话，我觉得受影响可能性应该不大啊。还有呢，就是他这边的信号配时突然这么调，我不知道是不是和涂山路火车挡道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呢，节目之外我也可以来尝试问一下。但是呢，自己只是一根草就说到了。他说：“你看，昨天大概在晚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5点多调信号，这是几个意思啊？你要调的话，你下午3-4点，对吧？上午10点多，对吧？9-10点我就调正好。”晚上5点多的时候你开始调信号灯，这不是添堵吗？对不对？等一下，这个地方哦，分别调的是解放路和涂山路，还有解放路和雪华路啊。他说调了之后呢堵车相当严重，他说今天呢信号灯又调回来了。所以我说我今天上午大概9点多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发现怎么还是分导向放行，对不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个调整不是坏事情，不是坏事情。对，我觉得只会越调越好，可能是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配时的问题啊，或者说你正好是在晚高峰啊，大家不太适应啊，我觉得这都有可能。那接下来会不会继续调，我们可以尝试了解一下啊。解放路和涂山路，解放路和雪华路啊。来，微信当中木易啊，
5: 昨天不是调信号灯，是信号灯坏了，两面的绿的。
0: 哦，这又是一个误会啊！这是木易刚刚发来的信息，他说不是调信号，是信号灯出现故障了。
5: 昨天不是调信号灯，是信号灯坏了，两面的绿的。
0: 不。你怎么知道就是信号灯故障的问题啊？两边绿灯是怎么回事？你可以再丰富一下，好吧？但有个地方呢，我觉得有必要调。今天下午刘先生啊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哪里呢？应该是大庆北路和世纪大道的交口。大家知道大庆北路呢，现在已经开始进行施工了，而且呢，整个工期是1年的时间。大庆北路从哪里呢？一直从世纪大道，你也可以理解为北环，然后 后一直往北，往北呢连接高速公路，连接宁洛。它这边呢有一个已经建成的但是呢并未投入使用的一个这个高速的上下口，叫双墩三岔河收费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当然你看这个路口啊，应该是由南向北的方向，我来看一下啊，直行已经是没有条件了，但是呢直行还有几个哦，他说直行没有条件了，然后呢这边呢地上还有直行标线，他说是不是可以调一下。是这样的，就是直行是没有机动车的通行条件了，那你要看一下直行有没有非机动车，有没有行人的通行条件，如果说有的话你还是要给配时，你还是要给配时，但是呢地上的标线可以调，我觉得问题不大。地上的标线比如说我把两个直行去掉，我改为全部是左转，这个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呢信号配时该给的还要给，行人要过马路啊，对不对？这个节目之外我们来跟进一下啊。来微信当中啊，木易啊，
5: 昨天是南向北绿灯左转都是绿灯，
6: 我已经出发、马上到，请您稍等。
5: 北向南也是绿灯左转，绿灯全亮，所以两个全亮，是信号灯坏了不是调的。我昨天在那堵了半个小时，昨天有四五个警察在指挥。
0: 好的，非常感谢，又是一个误会啊，这边呢并没有调整信号的计划。对，好好的怎么会调信号呢？信号灯出现了故障啊，现在呢已经恢复了。好的，时间关系呢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现在已经是4:56了，明天下午4:00我们再会了。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其实李玟的这首《好心情》最吸引我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歌曲的开头，她那一串爽朗的笑声。三毛有句话说：“我笑便面如春花，定是能感动人的，任他是谁。”所以你看，微笑的力量在任何时空都是直抵心灵的。这里是岁月如歌，以一首李玟的《好心情》开启我们全新一周的节目。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金城武所带来的《蓝色的微笑》。

蓝色的微笑。金城武这个名字对于娱乐圈来说好像是一个蛮古早的名字了，那对于一些90后的朋友来说，熟悉他应该是在那部叫做喜欢你的电影当中吧。那其实对于整个娱乐圈来说，金城武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歌手出道也出演过很多热门的电影，曾经红极一时，但他始终都是一种很疏离的感觉。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华语歌坛的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曾淑琴《茉莉花的日子》。

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是张柏宏创作，由他和金海心共同演唱的一首《油画姑娘》。这首歌呢，它融合了流行说唱还有 Tango 的元素。接下来的岁月。

首歌我们会听到周杰伦的一首《迷迭香》。那说到迷迭香呢，它会散发出令人心情愉悦的香气，早在古代就被用在宗教的仪式当中。由于迷迭香最早发现它呢是在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断崖上，所以呢它又被称为是海中之露。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你可以冲泡迷迭香茶来饮用，因为它能够消暑胃气胀，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如果你也爱听万芳的歌，我觉得你也会发现，她虽然在淡淡的唱，却可以用她的字字句句打动到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所以一直都觉得她也是一个情歌演绎的高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她所演唱的一首《恋你》，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听到的这位真的是陪伴我们很长很长时间去经历情感的成长，他是齐秦，应该说是影响了60年代末然后到70年代甚至是80年代初期出生的朋友，他所在歌声里面表达的无奈也好，失意也好，应该是代表一段成长经历里面的迷茫，特别是他的那一段一往情深的爱情最后都归于平静，好像给我们上了非常深刻的爱情的一课。这里是齐秦所演唱的《岁月的休止符》，休止符往往会让一切戛然而止，安静之后是为了重新出发。

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然你要我怎么样，这首歌我觉得非常符合陈奕迅有一点点雅痞的风格，爱的还蛮绅士的，然后会为一个什么样的女生无可奈何呢？那个女生一定是足够的优秀，让人怦然心动的。所以啊，当你常常羡慕那些歌声里、影视剧里女主的幸福的爱情的话，让我们先要把自己做得更好，来匹配这种缘分的到来。

干和红唇放思春的青春面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拿着走门门门你要学学那个礼拜里真的先找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江畔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今天你要嫁给我，陶喆和蔡依林的共同演唱啊，这首歌太甜了，每一次听都会忍不住的嘴角上扬。就在前一阵子啊，一个朋友他发了一个视频，是他谈了很多年的男朋友在亲友的见证之下向他跪地求婚的视频，浪漫的气氛隔着手机屏幕你都可以感受得到，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一路走来有太多的艰难险阻还有不容易了，而最终他们两个人用坚定不移的爱情克服了诸多困难，并选择在这样的时候走上了婚姻之路，所以也真心的为他们而感到高兴。也突然呢就想起了三行情书里面啊看到的一句话，最平凡的细水长流，牵着你的手，幸福荡漾着。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孙俪所带来的一首爱如空气。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看海，这是周迅在2002年所唱出的一首歌曲，它是由莫艳玲制作的。莫艳玲是谁？就是刚刚我们听《爱如空气》的演唱者孙。

莫彦霖的一点点，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信哲，是在他2000年推出的一首备受乐迷们喜爱的歌曲，名字叫做《信仰》。想必是因为凡尘俗世，我们把爱情视为蜜糖或砒霜，而张信哲却用歌声提醒，抽离现实，爱情也应当是一种信仰，有信仰围绕，爱才不会虚无缥缈。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啊，虽然这不是一首甜蜜的情歌，但是多多少少能够从中看到爱情美好的样子。我们在成长里会懂得，痴情可能并不是最好的爱，感情的付出不是真心就会有结果，但是只要经历过、爱过，曾经携手同行，一路上有也就会无怨无悔。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彭佳慧，甘愿。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复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6到8号限时3天。好，
7: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头不要是点，头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对，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泥
2: 土，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了 ，OK。
2: 闹屁呀、啊、你！

0: 江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

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蹦。

0: 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星慈。
1: 哇，雨过天晴了，但是不知道这个天晴能持续到什么时候
0: 啊。说到这，咱们就要跟大家共同来看一下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哈。
1: 嗯，
0: 多云的天气状态，温度呢有小幅的回升，温度呢是来到了24到31度。那根据预报来说呢，明天是会有小雨的，在温度不变的基础之上会有这个小雨的概率。后天周五的时候呢，又将迎来一个多云的天气。那在周末周日的时候，又有一次小幅的这个小雨降临，
1: 是
0: 将持续到周一。所以这种下一下停一停，下一下停一停的感觉好像也还行哈。
1: 对，然后今天是我们主播带你去旅行，然后我们贵州之旅出发的日子，
0: 要启程的日子啊。
1: 本来今天我可以不来做节目的。
0: 嗯，你看今天不下雨，你看我的话题都不好聊。我想跟大家讲一讲，就大家这种阴雨的天气，你一般都会选择吃些什么，喝些什么
1: 啊？
0: 这种阴天的美食搭配
1: 是，没关系，反正我看天气预报说下周就有雨了，
0: 后两天还能聊。
1: 今天我们就说这个。
0: 嗯，
1: 虽然今天是一个晴天哈，但是因为昨天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然后咱们蹦蹦早上到中午的时候下了一场大雨啊，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次的这个台风外围的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接下来可能还有一个大型的台风可能会直扑江浙沪地区，
0: 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也是跟大家共同来关注雨水天气的一个情况，包括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我们其实各条战线的朋友们也都处在守护大家安全防线的这条战线当中。
1: 嗯，
0: 从昨天因为受到这个美沙克外围的影响啊，
1: 嗯，
0: 咱们蹦蹦师就已经启动了防台风的四级应急响应。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汛情呢，你比如说交通执法部门对于辖区重点的路段，
1: 嗯，
0: 以及通航水域开展了汛期的安全巡查，全力保障道路的通行和水上交通的安全。
1: 是，
0: 包括昨天晚间的时候，大家也有在这个视频当中有看到，咱们交警同志们在昨天早高峰的时间段当中，
1: 在朝阳桥上。
0: 对，在朝阳桥桥面上啊，这个两位民警同志，然后就在把那个叫什么来，窨井盖儿，
1: 嗯，
0: 像这样子的啊，
1: 是
0: 来给他进行一个整理，然后希望能够下水的情况快一点，
1: 嗯，
0: 让桥面上面积水的情况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变化哈，啊，有效的一个治理，
1: 嗯。
0: 那也是啊，感谢他们，感谢他们。除此之外哈，你比如说还有像是这个国省干线方面呢，公共管理部门也是对于辖区像是 G329 中环线下川桥、省道 S101 太平港下川桥等一些重点部位的泵站设施也进行了全面的排查。那已经进入主汛期了，他们也时刻是紧绷着安全弦，严格落实24小时的值班制度，也确保险情的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包括像是高速运营方面，辖区各高速公路的经营单位也是认真的落实汛期公路气象的预警校应和巡查要求，强化路警联动，扎实开展雨中的全线专项巡查。所有这样的这种巡查工作也好，应急处置也好，也都是希望在我们这个日常出行当中能够为大家保障安全的同时节省时间。
1: 嗯，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0: 今天在我们的完美精选商城当中呢，要跟大家依然来说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林博士玻尿酸钠舒颜熬夜面膜。如果你是也有这个熬夜的情况啊，或者是有这个应急的需求，哎，你可以用它这样的一支次抛型的面膜来进行急救。那它呢，是因为它是有这种全分子的这样的这个玻尿酸的成分啊，所以你用完它之后给人的感觉是你的皮肤底子都喝饱水。
1: 嗯，
0: 这种全分子量的玻尿酸钠的技术，它能够让你的肤色实现水光级的透亮，所以不管你是约会、出差、上镜，用它来急救都很合适。这种次抛的包装也是随拆随

0: 用不用担心反复打开之后膏体会变质，干净卫生，出差旅行放在包里也都不占地方。观奇100克要129，我们广播的专属价格89.9块。那添加微信之后呢，添加客服的微信，他还会给你30元的优惠。拿到手的优惠之后呢，这样的100克的舒颜熬夜面膜到手只要59.9块，划算下来一次不到3块钱，比你自己去美容院做护理要划算很多。我们保证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有正品保真，同时给大家赠送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退换的服务。不管是熬夜党、干皮还是经常化妆的朋友们，也都可以用它来维稳你的肤色好状态。微信的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3，你就能够看到今天林博士加玻尿酸钠舒颜熬夜面膜的链接了。
1: 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在7点半以后，我们也会为大家开通抖音。今天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在这种阴雨的这种天气之下，虽然现在是放晴了，但是目前咱们可能会受到台风外围的影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尤其是下周啊，雨水目前看还是比较频繁的。那么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那您觉得在这个夏天在这种阴雨天气之下，早饭、午饭、晚饭
0: 咱吃点什么？哎，就在这样的天气状态当中啊，你吃什么不光是达到一个果腹的效果，更多的是安慰自己，给自己宽宽心，给自己解解压，
1: 对，
0: 排遣一些郁闷的情绪。
1: 但是我跟你讲，我给大家描述一个，就在这种阴雨天气里边，吃什么我觉得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觉得喝什么对我影响很大。
0: 所以你觉得阴雨天气喝什么是绝配？
1: 我跟你说，就是那种就以我现在的这种生活习惯哈，就那种苏打水加上柠檬，气泡苏打水加上一片柠檬你想，
0: 我苏打水加柠檬啊，反正首先
1: 就它是碳酸，它是有气的，但是它又是没有
0: 那么大压力的，是吧？
1: 对，再加上一片柠檬水，
0: 这反正是口感是好喝的，
1: 非常好喝。
0: 对，
1: 我可以不加糖的。但如果你要说早饭吃什么，下雨天的早饭，我觉得下雨天的早饭，蚌埠的早饭都很适合下雨天吃，就什么天都适合吃，不管是晴天、雨天、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对，白天不对，晚早饭都是早饭的。你看今天一大早，有朋友去吃那个大卫米饭团，就人非常非常的多。
0: 是，
1: 不老精灵说，思辰这是感冒啦，都快好了。我跟大家讲啊，我这个感冒真是我自己作怪作的。我上个礼拜不是每天中午我都去那个爬坡嘛，我们正好单位这个利用午休的时间，我们有个跑步机可以爬坡，然后我就啃子雷外的，我就爬了1个小时。其实也挺好的，结果呢我觉得有点热，我就爬完坡我就回家了，正好就下班回家了，然后我就开了空调，结果空调往上吹，
0: 好嗓子汗了。
1: 我跟你讲，我就午休起来以后，我还有我的嗓子就疼得不行了。
0: 你看看，所以跟大家说啊，就是运动
1: 年纪大了干什么都行
0: 运动之后你的这个身体的皮肤毛孔都是属于一个张开的状态。
1: 对，
0: 你不要这么嘚瑟贪凉。不光是你看阿祖这个是吹空调吹的
1: 啊，
0: 还有一类朋友可能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什么，运动完了之后立刻是哭喝凉水，
1: 对，
0: 或是喝冷饮，
1: 是
0: 冰西瓜，
1: 那爽啊。
0: 那你一口下去是爽，问题是你也要承担这一口下去之后可能会带来的身体的不适的反扑。
1: 那能有什么呢，我这个身强力壮呢。
0: 啊，是身强力壮。你看上个星期四号，是不是星期四去跑的，完了之后你看到今天眼瞅着又一礼拜了
1: 对，
0: 现在性，
1: 但他这个进程我讲真的还是亏着这个就平时有锻炼的底子，
0: 所以还是要快一点的，是吧？
1: 原来就是真心的就是会慢一些，就是原来我感冒大概得15天到20天才能好，对，现在大概1周到10天吧，
0: 要好很多。那不管怎么样，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夏季的时候可能大家的这个运动热情也比较高涨啊，
1: 对，尤其是被我们的影响啊、
0: 运动完了之后啊，切勿贪凉。朋友们，
1: 思辰同志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反面教材，
0: 哎，
1: 大家一定要以我为戒啊，我悔不当初啊 我毁呀。
0: 行行行，相信你毁了啊，下次注意啊。这次带大家去贵州的时候，你可千万别掉以轻心哦。
1: 我跟你讲，那贵州当地的朋友都给我发来了，就是今天晚上要去吃啥的这个店了，说有一个什么35块钱的一个牛肉火锅
0: 自助，是不是啊？
1: 对，35块钱的牛肉自助火锅，说是那个贵州酸汤的。
0: 对，你一定要调一个他那个酸汤的小料汁儿。
1: 对。
0: 然后就是浇在那个煮好的那个肉上。还有我昨天还看到去贵州旅行的时候，就是他有那个。像是那种溪树一样，它要一直往下走，然后你走一截儿，它就会经历一个跳水，一个小跳水的过程，它会有个跳板。
1: 有人抱着我跳吗？
0: 还挺刺激，没有，全凭自己主动。
1: 那我们团里面的人估计不管。
0: 好，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啊。
1: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去贵州啊，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呢是去那个山西跟四川。
0: 那这两个行程呢都是在我们八月份即将启程的行程。
1: 嗯，
0: 那首先呢在八月初的时候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去到的是
1: 山西。
0: 对，山西呢是在8月7号出发，8月13号返程，一共是7天6晚的一个行程。这次呢，山西的行程来说，在我们当时决定选择这条路线的时候，看了这个路线，我们就觉得是非常适合亲子的，
1: 全家人一起，
0: 全家人一起去的。
1: 我跟你讲，你要厦门，你就赶紧来报名。我跟你讲，绝对不能不好烦。
0: 你看哈，我们这个7天6晚的行程，我们大致要去到哪些地方哈，也都是非常精华的景点。你比如说我们会去到五台山。我们去到五台山的时候呢，不光说是在五台山外围我们看一下远眺一下就行了，不，我们要登山。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到这个五台山上，像龙泉寺啊，塔院寺啊，然后菩萨顶啊，然后都要去看一看。而且呢，在我们这次就是所有报名的我们的成员当中，会给每一位朋友赠送一个祈福袋。对，让你写下美好的心愿。
1: 是。
0: 然后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呢，还有一个我个人也非常感兴趣的，和大家一起，就大家有时候看影视剧作当中有人家抄写的那种什么抄佛经，写的那种什么蝇头小楷，我们这次也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有为大家安排，咱去体验体验，不管写的怎么样啊，
1: 对，
0: 咱们一起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让自己沉静下来。哎，感受一下和自己共鸣，专注做一件事，特别是家长和孩子共同来完成一件事情的过程。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我们像是要去到打卡到的是危楼高百尺的悬空寺，感受千年奇特建筑的震撼，还有云冈石窟。哎，在这里我们也去找到与二石窟大佛击掌合影的最佳打卡点，带着大家一起啊，用镜头诠释千年古建筑之下的美丽。那同时呢，在这一天当中，我们要去到的大同古城，登长城之后呢，和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古城的绝美夜景，也会和大家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去尝一尝晋北的非遗小吃，什么像是浑源凉粉啊，还有晋北的油酥烧饼啊，卤水豆腐干啊，哎，只有在当地才能够品尝到的特色。那第四天的时候呢，要跟大家一起到观赏世界三大奇塔之一的应县木塔，同时呢，在这一天当中呢，有一个也非常有特色的环节，咱们跟孩子们一起哈，一起去用你的这个手指尖来复刻千年的传奇，看一看这个斗拱建筑在你手中灵巧搭建起来的样子。那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抵达平遥古城。那在这一天的时候呢，也让大家会有一个能够在古城当中好好的游览游览，欣赏欣赏，寻觅平遥特色。那在这一天当中，你也可以在这个古城当中尝一尝大同的羊杂汤啊，还有像是晋北幽面。哎，就是对于咱们蹦地方来说，虽然说是融汇南北，口味非常的丰富，各地的美食也基本上都能够找得到。当年的这个咱们蹦有一家店做的这个幽面，怎么说呢，不能说不好吃，但你没有说吃的让你多惊艳，所以我们这次去到当地品尝一下正宗的晋北幽面，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粗犷的烟火气味。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呢，要跟大家探访的是山西星象古堡。那同时呢，在这里我们去探寻宝物，体验一下当时这个《爸爸去哪儿》真实的拍摄场景，复刻真人秀之旅。之后呢，要去到的是宝源老醋坊，通过真实的复古的场景来了解山西老陈醋的历史渊源和当地这种陈醋的传统制作过程。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你可以在这里定制一瓶属于。

0: 给我们每位成员送上一条精美的梅晶石手串，
1: 是
0: 作为一个纪念。所以在这次行程当中，七天六晚，最后一天我们就返程了嘛。为大家安排的住宿也好，还是景点的安排和设定，都是比较用心的，
1: 对，
0: 让大朋友不觉得枯燥，孩子们也是玩得很尽兴。
1: 哎，我跟你讲哈，我这个是已经，我上个礼拜就开始感冒了，因为感冒它这个东西啊是这样子的，它这个鼻就是声音的变化啊是在最后阶段才出现的。
0: 你要有个过程嘛。
1: 对，你们真是的，你们早都没发现我生病啊，现在发现我生病了。
0: 迟来的爱不是 X 的。
1: 迟来的爱怎么不是 X 的？虽然的爱反正不太值钱吧，反正我觉得
0: 过了最需要的那个阶段了。
1: 对呀、啊，我一开始最身体最虚弱的时候，我的妈，我嗓子疼，然后浑身疼的时候，你们都不关心我，然后现在我最后这不疼那不疼了，然后结果你们现在来讲了，
0: 哎呦，真是的，
1: 姓慈注意，你别死，别传染给姓慈了。
0: 秒四，他等会下节目他就走了，他就带大家去贵州了。
1: 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多有江湖义气，按道理说今天我是不用来上节目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他在我的威逼利诱之下，不行你给我来。
1: 啊，今天我们早间在上班的路上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啊，是这个，
0: 你觉得在
1: 阴雨天气下，
0: 哎，你认为最佳的这个美食搭配是什么？吃的喝的都可以啊。那你说以前说这个雨天的时候和啤酒炸鸡是最佳搭配，现在还这样觉得吗？蚌埠人应该是有
1: 小麻虾吧，
0: 蚌埠人
1: 大麻虾吧，
0: 有属于蚌埠人自己的这种独特的搭配，
1: 对，
0: 独特的 CP。
1: 对，
0: 所以在你心目当中，你觉得这个阴天的时候啊，阴雨蒙蒙的时候，吃点啥喝点啥，哎，才是最惬意的享受，
1: 嗯，
0: 最佳的搭配组合，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
1: 饼啤酒大麻虾，红烧牛肉
0: 咸
1: 水
0: 鸭，这个时候我觉得咸水鸭可有可无的。
1: 或者是那个下雨天了以后开上空调，然后冰啤酒、大西瓜，然后家里面连着 WiFi， 然后追着自己喜欢的剧，
0: 吃个小龙虾。
1: 对，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但如果说你要说下雨天的早上的话，我想真的就是，就蚌埠的早饭都，其实你想啊，在这种阴雨天气里，我们目前拍过的早饭吃的都合理。
0: 对啊，就都很
1: 合理
0: 呀、啊，是的呀。
1: 对。
0: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哈，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回复三个数字666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1: 是
0: 我们保持实时互动。同时呢，在稍后这个健康加油站和歌曲之后呢，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直接搜索早安蚌埠，找到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的直播间。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9769-26242，校址蚌埠市雨后区东海大道7100号。
4: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5: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医
6: 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

0: 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1: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2: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4: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暑假孩子总是玩手机看电视，一刻也不愿意停下来。
1: 我家孩子也是，最近还总揉眼睛，不停眨眼。
5: 这会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呀？
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冯正国。
6: 暑假有些孩子脱离了校园作息后，长时间抱着手机盯着电视打发时间，一段时间后，家长会发现孩子总不自觉地揉眼睛，频繁眨眼，有的还会说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很多家长误以为只是孩子贪玩造成的小动作，没有及时干预，事实上这是眼睛发出的疲劳预警。长期放任不管，不仅会加重不适，还会损伤视力，诱发眼部问题，影响孩子的视觉健康。孩子出现揉眼、频繁眨眼的症状，大多和视疲劳、干眼症相关。人的眼球表面有一层泪膜，能够滋润眼球，保护眼表。长时间近距离观看电子屏幕时，孩子会不自觉减少眨眼的次数，泪液蒸发速度加快，泪膜无法覆盖眼球，眼表失去滋润，就会出现干涩、异物感，进而引发干眼症。同时，近距离用眼会让眼部肌肉一直处于紧张收缩状态，得不到放松，久而久之形成视疲劳，表现为眼睛酸胀、发痒。孩子便会通过揉眼、眨眼来缓解不适感。日常不少不良习惯会进一步加重眼部损伤。很多孩子一看电子产品就是数小时，中途从不休息，观看时距离过近、光线过亮或过暗，都会持续刺激双眼。部分孩子觉得眼睛痒就用力揉搓，手上的细菌容易进入眼内，还可能划伤脆弱的眼表组织，诱发结膜炎。加上暑假户外活动偏少，眼睛缺乏自然光线调节，眼部状态会越来越差。想要改善并预防这类问题，家长一定要及时引导孩子科学用眼。首先，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遵循劳逸结合原则，每用眼20分钟就远眺远处景物至少20秒，让眼部肌肉放松。其次，保证用眼环境的光线柔和，不要在昏暗晃动的环境中看屏幕、观看手机、电视时保持安全距离。平时督促孩子多主动眨眼，也可以多参加户外体育活动，接触自然光线，有效舒缓双眼。如果出现轻度干涩或视疲劳，通常通过适当休息并调整用眼习惯即可逐渐缓解。如孩子持续存在频繁揉眼、眨眼的情况，并伴有眼睛发红、畏光或视物模糊等症状，应尽快带其就医。暑假是眼部问题的高发阶段，唯有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用眼习惯，方能有效地保护视力，助其健康快乐成长。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蹦。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
1: 问问大家，你觉得这样的这种阴雨天气的时候哈、啊，跟吃点什么、喝点什么是最搭的、最配的？
0: 是。大家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1: 是，
0: 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
1: 同样可以找到我们。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哈，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的一个进展哈。在今天的凌晨的时候，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1/2决赛，阿根廷是3-2绝杀埃及，晋级8强。同时呢，还有在今天的这个凌晨4点的时候，瑞士对阵哥伦比亚，这是1/2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那本场比赛之后呢，世界杯8强的名单就全部确定了。目前晋级8强的分别是法国、

0: 摩洛哥、西班牙、比利时、挪威、英格兰、阿根廷和瑞士。
1: 你看这个进入八强的这个球队，有没有您比较喜欢的球队啊？
0: 有，我还比较期待的，
1: 可惜了巴西了。
0: 对对，今年可能这场比赛，或是说对于 C 罗来说，是很多人的一种意难平吧。
1: 对，然后 C 罗反正就今年就是爆冷比较多。
0: 哎，
1: 哎，没事，反正俺们还，你们这样想，俺们还没进来，
0: 我们还有机会，
1: 我们还机会还大着嘞。好，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今天来说到是阴雨天，在咱们蚌埠啊，最适合吃什么？有朋友说，那阴雨天肯定适合喝冰酒酿啦，谁不想在下雨的时候喝一杯冰酒酿呢？其实我觉得冰酒酿上面再握一个冰球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0: 那不就是那个
1: 冰淇淋赤豆冰球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有朋友说，我觉得下雨天的时候，我最喜欢喝的是辣汤。对，我也觉得下雨天喝辣汤比较好。就为什么呢？因为蛋汤实在是有点烫。但是呢，你知道吗？就蛋汤这个东西就很奇怪。就有的那个，我最讨厌的是有的那个早餐店，他事先把蛋汤冲好了，让你直接拿。
0: 哦，不是，你去现点现冲的是吧？
1: 其实他也是现冲，他只是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蛋汤，如果是不在那个最滚烫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喝，就会让我觉得很烦躁，我就非常不喜欢。所以我每次看到，
0: 你是会觉得有的人会有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他那个鸡蛋液不是比如说现冲的那样子的话，放一会儿多少会有一点那种蛋腥气。
1: 我不是因为这个，我纯粹是因为温度，所以我看到这个我说你给我重新冲一碗，我要滚烫的。但是冲拿到滚烫端完了以后，
0: 你又喝不了，
1: 我又觉得我喝不了。哎，但我快活，
0: 你又做不了贼。
1: 但是辣汤就不一样，
0: 辣汤
1: 它可以存在那个地方放的，我可以喝凉的，但是蛋汤我坚决不能喝凉的。就仅仅是39度的高温来也是这样子，
0: 你也得喝48度的汤。
1: 对，我也得喝48度的汤，我也不能喝那25度的那个辣汤，就这样子的。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这个事情，还有一个食材也是的。
0: 你说我听听。
1: 煎包要是放在那个地方，比如说那一锅，他家生意不好哈、比如说那一锅他没卖完，他可能要等很久才能卖完一锅。然后我去的时候正好是那一锅的尾了。
0: 所以他那个包子就是已经被翻过来了，之后放在那个地方。
1: 对，然后我觉得也是凉的，然后我也不爱吃。
0: 那你就少了一点刚出锅的那种锅气吧。
1: 所以我就说我等一会儿，他那下锅还要好久来，那没关系。
0: 对啊，那下一锅等最起码不得5到10分钟
1: 啊？
0: 对，5到10分钟的样
1: 子。我可以等啊。难道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吗？
0: 我相信绝对不止你一个，
1: 对吧？
0: 就
1: 是因为我觉得就这种早饭就得是趁热吃。你稍微凉一点点都不好吃，你还不像油条，油条凉一点我觉得我还能吃。
0: 油条凉一点我也觉得也不行吧，它凉了以后它就没有那种脆劲儿了。
1: 哦，有的油条，我跟你讲，油条分为两种极端，一种是活的油条。
0: 活油条怎么说？
1: 就是那种刚出锅的，富含生命力的，
0: 就是那种热乎乎的，然后一咬也有点嘎吱脆的。
1: 对，
0: 然后也有一点软啾啾的。
1: 对，还有一种就是死透了的油条。
0: 死透了的怎么说？
1: 死透了的油条就是有点像橡皮筋，就那种有韧劲，就韧劲很强。
0: 哦，
1: 就那种时候也很好吃。但是最好
0: 才不好吃嘞。
1: 我跟你讲什么时候最难吃你可知道？
0: 什么时候最难吃？就
1: 半死不活的时候最难吃。
0: 你要么就活的立体的，要么就死的透透的。
1: 对，所以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如果你要想去喝就吃这种东西，我觉得还是吃滚烫的会比较好一些。有朋友说下雨天肯定是要喝牛肉汤啊，滚烫的牛肉汤喝下去多暖胃呀。
0: 牛肉汤是一个我觉得一年四季都很搭的，都可以选择的。
1: 我也觉得牛肉汤还是不错的。
0: 嗯，
1: 有朋友说到底是那种淮南的那种牛肉汤好喝还是蚌埠的牛肉汤好喝？我觉得都差不多，都挺好喝，不一样的风格。
0: 我觉得不是差不多，有差别，但是都好喝。
1: 我说的那个好喝的那种感觉是
0: 差不
1: 多的。
0: 对对对对，
1: 你说味道不一样。
0: 对
1: 对，
0: 你就包括那个在淮南本地它也有不同的那种牛肉汤，它有的汤就是比较浑的。
1: 对，
0: 对吧？就比较汤比较浑比较厚，但有的就比较清亮。
1: 就蚌埠的跟淮南的牛肉汤我都很喜欢喝的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切入点是不一样的，你就像是一个好的艺术作品，它你切入点不同，你看到的也是不一样的。
0: 是啊。
1: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淮南的牛肉汤，它里面的这个料比较丰富，吃完了以后非常压饿，而且讲真的食材的这个，因为是不同的食材添加过进去以后呢，这个口味会更丰富一些，层次感会更强一些。
0: 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蚌埠的牛肉汤呢，如果是我们本地很多的这个家的牛肉汤，它可能更注重这个汤底的熬制。
0: 是，
1: 对，包括在这个制作的方面，淮南会用，淮南现在有这种生烫的这种，蚌埠采用生烫的这种店会少一些。
0: 对，就是蚌埠更多的是那个肉卤好了之后，然后切片儿，
1: 对，
0: 然后给你加在里面。
1: 嗯，
0: 然后这两年可能大家对于这种生烫的一种好奇，包括也有就想尝那口鲜嫩的味道。
1: 嗯，
0: 这种生烫牛肉汤在咱们蚌埠也是这个后来者居上吧，有一种这样的状态。
1: 是，有朋友说，只有我老公最奇怪，他只要一下雨他就去吃面条，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下雨天就，但是他能够坚持就是逢阴雨天他就吃面条，这个事情也是挺难得的。
0: 那他内心当中应该很期待这种天气的到来吧，因为毕竟蚌埠人对于面条的喜爱程度是刻在骨子里的。
1: 所以到阴雨天的时候您会选择吃什么喝什么？然后有朋友说啊，我阴雨天的时候我就会去吃快餐。
0: 嗯，
1: 我懂我懂。
0: 那你明天不就是一个吃快餐的好机会吗？又有小雨作伴。
1: 明天会下雨吗？
0: 明天有啊，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就跟大家预告到了吗？明天是小雨的天气，温度跟今天差不多，但是明天预报来说是有这个雨天的，是有小雨降临的概率的。
1: 对，明天下雨且是周四，那你可以，我觉得
0: 这样的一个机会双重叠加。
1: 对，而且下目前看那个天气预报说下周一周下雨的概率都会高一些，
0: 都比较高。
1: 我不知道你是看天气预报说要下雨而决定那天去吃，还是非要等到下雨那个雨下下来以后再去吃，这算人的怪癖吗？
0: 自己的那种标准吧。
1: 有朋友说我觉得下雨天还是非常适合去吃火锅的。
0: 嗯，
1: 对，下雨天也很适合吃火锅，下雨下雪降温都很适合去吃火锅，
0: 都很适合吃火锅。对，
1: 有没有说你们去贵州会吃酸汤火锅吗？今天晚上
0: 他肯定要去啊，
1: 今天晚上可能会去尝一下吧。
0: 嗯，
1: 对，
0: 记得给我看一下他们那个。
1: 但我很担心的是我未必能受得了
0: 那个酸汤的味儿，是吧？
1: 因为昨天那个我们的那边的，
0: 你一定要给我晒个图给我看一看，
1: 因为我们那边的导游啊，
0: 嗯，
1: 给我发了一段话，我觉得非常非常耐人寻味
0: 啊。是吗？
1: 你看他说饮食须知，贵州美食众多，酸汤牛肉、糯米饭、烙锅、牛肉粉、冰浆、贵州素粉、安顺小果卷、安顺烤小肠都值得一试，不过折耳根味道独特，谨慎尝试。
0: 他这个就还好吧，
1: 折耳根
0: 你心里是有预期的呀，你本来就，对啊，你本来就知道这个东西未必适合你啊。
1: 但我这个我都想去尝一尝，什么酸汤牛肉啊、糯米饭啊、烙锅、牛肉粉、冰浆、素粉、小果卷，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去尝去尝去尝。
1: 烤小肠是香肠啊还是猪大肠的那种小肠啊？
0: 我认为是猪大肠当中那个小肠的部分。
1: 哦，好吧，有去过贵州的朋友也可以跟我来说一说，我今天晚上省得踩坑了啊。啊，有朋友说啊，下雨天啊，下雨天在家随便吃点啥吧。也是，有的朋友下雨天的时候可能是不太想出去。
0: 嗯，我就是那个下雨天就不想出门，随便下雨天了，就是只要放假，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一般我能不出门我就不出门。
1: 但如果说下雨天，比如说这是一个周末，
0: 嗯，
1: 一个下雨天，然后早上的时候，然后你的朋友说，星慈，我们早上我们去喝一个早茶吧，就比如说喜瑞的这样的早茶，会去吗？他说我请你。
0: 哦，那可以去。
1: 然后中午说，那星慈啊，我们中午我们去吃一个就是火锅吧。
0: 嗯，
1: 还是我请你。
0: 嗯，那早上都出来了，那来都来了，那去呗。
1: 那下午的时候说，哎，这样子， 我们吃完饭了后，我们这个时间
0: 还请个下午茶吧。
1: 这个品下午茶是后面，这个吃完饭以后，这个时间还早，离下午茶这个时间

0: 离晚餐的时间还早是吧？
1: 对，要不我们俩去按个摩吧。做个什么精油 SPA 呀，或者泰式按摩
0: 吧。那我请
1: 吧，
0: 那我请吧。
1: 他说还是说那我请你吧。
0: 那你这样讲，我不去怪吓你面子了。
1: 哦，然后呢，你们按完摩以后呢，然后又说，哎，那个按完摩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我们去吃个甜点，喝个奶茶什么东西的，当下午茶了，吃饭前的开胃。我还请你。
0: 去呗，都推到这儿了。
1: 就这么勉强吗？
0: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小鸟胃
1: 啊，
0: 这中看不中用的。
1: 然后吃完了以后又说，那晚上呢，我们再去吃一个特别好吃的一个饭店，然后比如说有你最爱的素拼啊，有松鼠桂鱼呀、这样子的。但是这个时候外面还在下着雨，你会去吗？
0: 去，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
1: 然后吃完了以后他就说，那我们晚上现在回家有点早，我们去啊、唱个歌啊，或者去到那种静吧，我们去喝一杯，去不去呢？也还下着雨，
0: 去吧，你这一天不是有一个完美的 ending 吗？
1: 哎，这是谁刚才说的？我下雨天我不想出去，哦，这时候又想出去了，
0: 这不是你铺垫的太好了吗？而且我也着实很想感受一下有这样的一个朋友的快乐。
1: 所以说夏天不愿意出去，就下雨不愿意出去的人，我觉得可能未必是你懒，而是没有吸引你的活动。
0: 对啊，就没有一个好搭子呀。
1: 对，然后说那我们那个下午比如说喝完奶茶，我们就到盲盒店去，我们再买俩盲盒抽一下吧。
0: 你看这都拒，哎，你所有的安排都安排在我的辛巴上，我有什么理由好拒绝他呢？
1: 所以下雨
0: 你都说了是我的朋友，
1: 所以下雨就不是一个特别的
0: 鄙人朋友不多的人愿意让我都已经觉得很感谢了，好不好？
1: 但是如果换一个活动，说今天下雨，然后你朋友说，那我们今天下午去运动吧。
0: 单运动吗？
1: 对，我团了一个那个、就是、
0: 运动完了没有什么别的项目吗？
1: 所以你看，其实也不是人的问题。
0: 不是，一般你到周末的时候，我如果愿意出去的话，那就不仅仅是运动。你比较平常我们日常的这个工作时间来说，我可能把运动的时间安排在下午。但如果你说周末的话，那我可能会愿意安排在你比如说4点多钟。
1: 对啊，就四点多钟、啊、
0: 运动完了之后，
1: 运完就回家
0: 吧，直接就晚上吃饭。啊，晚上小姐妹们不就应该运动完了之后洗个澡，坐下来吃两口吗？
1: 你已经运动完了，你还晚上还好意思吃啊？
0: 我就是为了晚上那一顿我才去运动的呀。
1: 所以我跟你们讲啊，人呐、是经不起诱惑的。
0: 哎呀，
1: 就是所有的你想约别人出来，然后别人不出来，
0: 那我不就得看
1: 两个原因：第一个，你是不是他心尖上的人；第二个，你安排的活动是不是他心尖上的活动？
0: 对，活动够不够精彩，人够不够有趣？
1: 对，
0: 那你两个，你总得占一个吧？
1: 哎，你朋友哎，
0: 我朋友他必然有趣啊 ，like you。
1: 对，但是约运动就不去，
0: 约运动就也不一定非得当天去吧，毕竟是周末的。
1: 好，有朋友说，哎。思辰说的是好，这种安排还挺不错的。下雨天要是我也能去。
0: 夜报小花的 Neverland 说，姓词问了两次那么多顿，有什么？可是有啥事你直接讲，只要实在撑不下去。
1: 哎，
0: 这种情况非常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1: 对，但我觉得下雨天好像有朋友，就像有的朋友说的那样，下雨天吃甜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对，对。
1: 而找一个好环境比较好的咖啡店，然后点一杯咖啡，点一个甜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要为这个，如果我要为这个环境花钱的话，我就算了吧，我就不吃了。
0: 你说到这个事，我突然想起来，我姐前天晚上，还挺晚的了，突然跟我讲，快带我去吃一顿漂亮饭样的。
1: 哎，我跟你讲，漂亮饭这个事情，我坚决不会吃的。
0: 他可爱吃漂亮饭了，你知道吗？就你能想象到吗？
1: 我能想象出来。
0: 我跟你讲，我生平啊，我这种就是务实的人，
1: 我也是务实的人，
0: 特别是在吃上又跳嘴又务实的人。
1: 对，
0: 我踩的坑几帮都是跟他一起去了，
1: 就漂亮饭就十个有九家都踩坑吧。
0: 上一次我们俩去吃漂亮饭硬等了一个小时。哎，这种事情如果是我们俩
1: 简直不可能的，
0: 我们俩就改个别的吃的了，
1: 对
0: 吧？对，我就为了陪他硬等了一个小时，我们先去吃了一个别的。我说那先排着呗，对吧？又不能跟他干等，先吃个别的，然后再去他家，然后就随便点一点，就不要当主食吃了好了。
1: 是，
0: 怎么讲呢，就那个甜品，因为它有榴莲和山竹，
1: 嗯，
0: 你就想但凡有这两个水果
1: 都不太能差，
0: 都
2: 不
0: 带，
2: 也不便宜，
0: 也不能便宜、那一份就大概这么大，
1: 蛋糕啊，
0: 40把还是60把，
1: 他给我啊，
0: 我给他40把还是60把，就是底下是沙冰，你知道吗？牛奶沙冰，上面握了两个榴莲肉和一丢丢山竹，40把还是68，朋友们，我觉得我才，你一点没听错，好像是60。
1: 你不是才啃，你两个是背，
0: 然后
1: 你给你姐是背，不对，主要是你姐背档凯子播了，
0: 她背什么东西下蛊了的感觉，然后。前天晚上跟我讲说快带我去吃个漂亮饭，然后给我发了个链接，我一看好家伙，
1: 可是那个有一个什么
0: PO 你懂的，就是我们才
1: 最近他们家抖音投流还怪丧的来，
0: 哇，投的真丧，你知道
1: 真的，
0: 你这个方式有点太丧了，
1: 讲什么足不出户就到韩国，
0: 哎，我们是4月份的时候，我们才从韩国济州岛回来呀。
1: 对啊，
0: 我是当地的橘子味的东西，我没吃够吗？然后我一看他给我发那个链接，我就。
1: 但是他会为这个，我跟你讲，他那个消费里面有一半是为了环境买单的。
0: 他对啊，他就是为了那个环境买单呀。
1: 对。
0: 然后再上一次是漂亮饭是干嘛呢？
1: 嗯。
0: 去了一家 bistro。
1: 啊。
0: 云贵川
1: ，
0: 你们懂的。云贵川 Bistro 在银泰楼上，
1: 啊，
0: 俩字儿的，就该说不说就，还行，但还行。
1: 哎，我今天就去云贵川 Bistro 了。
0: 我想说的是，他那个 Bistro 跟你去到这个 Bistro 能是一个体系的吗？能是一个维度的吗？
1: 不是一个戳。
0: 对呀，啊，它不是一个戳啊。所以我就预料到了，我又要就是花一点冤枉钱去为了那两张照片，然后我昨天有刷到，就是其他的博主有去探店，然后发的一些试吃的菜品，我刚增啊，要我自己，我可能就其中，他吃的6-7款，可能有一半我都不会点。
1: 嗯，所以
0: 这样的
1: 下雨天，去到这种环境好的饭店跟这种咖啡店，我觉得这个就是到不同年纪的人。如果就更务实的朋友，也不是说更务实，
0: 不
1: 是，
0: 我们也会有去，比如说就是拍吃个美食，然后拍个照发个朋友圈的这个心念哈。
1: 嗯，
0: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起码你得让我觉得我这真的是自然流露情感，要跟大家来分享。我不是为了出片发个朋友圈而去吃一顿吧？
1: 但是这个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追求不一样，对于品味，就对于这个美食的这个要求不一样啊。
0: 我已经想好了，如果他仅仅是为了出片呢，我就跟他讲，哇，我们去了以后，别人点一桌，我们就跟他讲，哎，不好意思，我们拍个照，我们那个什么，对，拍完就走，好吧？我带他去吃一家别家的。
1: 有朋友说，其实对于美食来说，甭管是下雨还是晴天，都不能够影响我。我曾经在一个大雨滂沱的晚上，跑出去跟朋友去吃了一家很好吃的小店。
0: 嗯。
1: 而括弧那个小店还漏雨。
0: 所以我觉得你说蚌埠人在吃这件事情上面挑剔是一回事儿，但包容度高也是同时存在的。这两件事情不妨碍。就我们对于食味这个口味的挑剔程度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只要你的口味兼备，那其他的这些什么什么条件呀、设施啊等等，我们就会自然而然的降低对它的要求。
1: 是，有朋友说啊，周末我朋友要从外地来蚌埠，我带他去吃什么早饭，就2天。哎呦，
0: 2天的时间早饭呐。
1: 如果就是来蚌埠2天吃早饭，我的妈，这种类选择还挺多。
0: 嗯，
1: 而且具有蚌埠特色，还能要彰显你的品味。
0: 那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去吃一个牛肉盒子、面筋泡、千层卷油条，就吃点别的地方吃不到。
1: 哎，如果哈，这个问题也抛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哈周末你的朋友来蚌埠就来待2天，你肯定是要吃2天的早饭的。对，周五晚上来，周六跟周日早上你要带他去吃早饭，你带他去吃哪2家？要不带他去像老怀饼这样的地方吧，
0: 综合店对吧？
1: 对，
0: 又有环境，只有吃的也比较齐，
1: 但也不能2天都去这样的店。
0: 对啊，你不能2天都去啊。
1: 哟，这个还真的有点难。
0: 那你像雪原，它又没有早饭。

0: 如果是早饭的话，我
1: 你要不年假请时间长一点呢，两天怎的吃不过来。
0: 对，因为我觉得我每一家我都想带他去吃，但是我又会隐隐就觉得就是这种街边的小店他是不是能够
1: 接受。
0: 对，
1: 所以我上次我朋友来的时候，我点的那个即食包子的外卖让他在酒店吃的。
0: 我要怎的，你也对你朋友也就那样，我要怎的。有朋友说去吃老淮宾吧，但是老淮宾就是虽然就是该有的蚌埠特色的都有，但是好像
1: 味道上好像没有那么，
0: 就比如说包子的话我更愿意去吃，就他家包子是好吃的，
1: 是、啊、
0: 就是去吃集市的可能要好一点吧。
1: 反正你要，
0: 因为如果我要去带他去的话，我可能会这样安排，比如说第一天我带他去吃集市包子，但他去吃集市包子的时候，我会到旁边的味味，我再给他买个烧饼夹里脊。
1: 啊，嗯，对，就是我觉得要吃的浓缩一点。
0: 对，
1: 哪怕你少吃俩，但是你得尝到。
0: 对，我给他买一个烧饼夹一个里脊，我今天早上我也得让他吃到这个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再带他去买俩包子尝一尝，或者是我带他去喝牛肉汤，但我买俩包子带过去。
1: 嗯，
0: 你觉得这样子？
1: 就反正还是这个两天的时间有点少。
0: 对，浩哥好主意说你们今天会得罪很多家，我没有得罪谁，我得罪谁了？早上那些店的老板生意都好，没有时间听广播。有朋友说老淮宾吃大肉馄饨加虾仁锅贴加蛋挞，然后去老淮宾不吃包子。
1: 哦，是吗？
0: 就是如果早饭的话，因为馄饨的话我可能会安排到晚上带他去吃雪圆，这样馄饨跟汤圆我都能吃到、
1: 嗯、
0: 所以我就不太会在早上的时候带他去吃馄饨。
1: 就早上就吃，
0: 而且蚌埠人早上吃馄饨吗？
1: 少吧。
0: 哎，我现在想一下，我拍过两季早餐，就目前第二季正在拍哈，第一季28天里面
1: 我们也没有拍过馄饨，
0: 我都没想到要拍馄饨。
1: 早餐不太想起来吃馄饨。
0: 对，虾仁锅贴
1: 会吃锅贴，但不是会吃虾仁锅贴。
0: 而且我感觉虾仁锅贴这种特别隆重的早饭就跟蚌埠没啥关系。
1: 我们吃锅贴不就是牛肉猪肉的豆腐的？
0: 对，就是做虾仁的少，就感觉好贵的店才会有。
1: 嗯，
0: 对吧？
1: 那所以人家是老淮宾啊。哎，没错，但老淮宾的撒汤是可以的、哦。
0: 对，徐小皮说早上吃馄饨很正常啊，馄饨配啥？啊，我吃馄饨我还得配个什么米？
1: 就你说的这个组合啊，我长这么大我没在早上出现过我的餐桌上。
0: 我也是。
1: 你说的这个组合不难吃，好吃。
0: 但我觉得这是晚
1: 饭。首先，它的时间不会在早餐出现，其次这个搭配也没在我们家餐桌上出现过。
0: 我们家也没出现过。
1: 毁了。
0: 哎，我想问问大家哈，你们早上吃过馄饨配茶叶蛋吗？就这种概率有多少？肯定有吃过，但是我觉得概率可能未必很高。
1: 它不能够像豆浆油条这么普遍吧？
0: 我感觉在我人生当中40年的这种41年的这个经验当中，我能吃过这种早饭的这个次数，我感觉
1: 我就没吃过这种搭配的早饭。
0: 我感觉有，但不超过3次。
1: 反正我没这样吃过。
0: 对，然后修说雪原加牛肉汤加干扣面。早上
1: 雪原呐，雪原早上又不干。
0: 对 ，YYS 说我不吃这样，我早上不吃馄饨。
1: 对啊。
0: 啊 ，YYS 说的这家煎包不错。
1: 不好意思，我没吃过。
0: 我
1: 只吃过他们家的，
0: 不是
1: 珍宝小笼包。
0: 就你讲的这家店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可能也很好吃，但是在煎包这个赛道里边，
1: 我可能数10家我都不一定能数到他家。
0: 对，就是横着数、竖着数、前着数、后着数。你都数不到他家，
1: 我目前心目当中5个榜单，我前5名就已经决出来了。啊，大家都是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参考。
0: 对。然后就是馄饨，蚌埠人是吃的，但是作为早饭说的话，可能就。就大家可能，
1: 对，就因为蚌埠的好吃的太多了，所以在这个限制条件之下，就2天的时间，你带你的朋友，外地的朋友早上吃点啥？
0: 而且早上有馄饨店吗？开吗？